0: 有人说，这个节目没人比你们主持的更好，
1: 一路领先，
2: 一路领先。
0: 总有人在欢呼，已经够好了，但前方有个声音却在说，还可以更好。这个声音来自不断前行、追求更好的你。是的，更好和好不一样，更好没有止境。一路领先，以更高标准限定快乐，孕育两个小时的精彩瞬间，周一到周五不间断，笑出新高度，成就更好人生。不是所有早高峰都叫一路领先，
3: 现已全新升级，元气满满。

0: 早高峰，大家要加油哦！这里是 FM 八九三一路领先，各位好，我是楚源。
1: 大家好，我是天乐。
0: 是的，这个每一分钱都要尽量的用来守护自己的健康、自由和清净，而不是用来囤积、浪费和炫耀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在520即将到来的时候，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各位在夏天非常适用、绝不会浪费、用在你脸上会很舒服的玫瑰花水。
1: 是我们跟玫瑰花水有一个约定啊，《玫瑰之约》这个节目大家都看过是吧？应该算是。
0: 哎呀，天乐老师也是对吧，也看过很多经典的节目。
1: 这次我们叫玫瑰之约的夏日的护肤礼盒，是我们这次联手植物发酵护肤品牌摩亚花园共同来推出的。
0: 大家都知道玫瑰啊，它是跟产地是非常有关的。跟大家说一个冷知识啊，天津的朋友非常喜欢玫瑰。那天津的朋友用的是哪儿的玫瑰呢？他们用的是兰州的玫瑰。兰州的玫瑰是相当之有名的，所以大家下次去兰州玩的时候呢，可以带一些兰州的玫瑰特产，比方说玫瑰花茶啊、玫瑰花酱啊，哎，去吃吃他们的玫瑰花烧饼啊，这个可能有些朋友不知道。那我们这次用的玫瑰花呢，是陕西的玫瑰花。它呢，是因为这个地方陕西的关中这一块啊，它是能够种植大马士革玫瑰的，因为它是在北纬34度左右。这个地方有什么特色呢？它的光照特别足，通风特别好，而且它和保加利亚玫瑰谷是同属于北纬30到35度的黄金带，所以人家那个地方长出来的玫瑰就很好。那刚才有很多快乐车租问我们说，这个玫瑰水我是那种敏感肌，我能不能用？敏感肌呢？有多种多样，我们不能，就是我们在没有经过调研的时候，我们不能随意的回答说你能不能用。但是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现在手里的这个300毫升的玫瑰水，它不是那种加水冲兑的，它是用低温蒸馏的方式把玫瑰里面的汁，就是这个品牌跟我们说，它这个玫瑰水其实是可以喝的，就是它的安全程度到了你可以喝下去。
1: 它是用1:1的新鲜低温蒸馏的工艺来锁住原生花瓣的精华与天然芳香的这种养分的。所以呢它是零酒精，我们只能这么说啊，就不能说是说完完全全就是可能对
0: 于，对，因为我们不知道您的过敏源是什么，
1: 对，
0: 所以我们不能说就你一定能用，但是我们是零酒精的，而且它的安全程度是可以饮用的。
1: 对，因为万一有些朋友对玫瑰过敏的，这个我们不是特别知道啊。
0: 对，是是
1: 是所以呢就是大家可以来看一看好不好，就是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详情页面来看一下。
0: 对，
1: 可以回复玫瑰这两个字到我们的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在视频号的朋友直接来点击公文包的这个按键下方，公文包有个按键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好不好。
0: 因为上次我们给大家带来的那个沉香的洗发水，很多朋友用完之后特别的喜欢。万笑笑同学在问，他说那这个玫瑰水还会再次上线吗？
1: 洗发水
0: 洗发水洗发水洗发水，我们
1: 洗发水好像我们一直挂在后台了，你可以去回复一下洗发水，
0: 可以
1: 看一下，
0: 是没有了，好像是卖光了，
1: 好像还有个那个大组合，就是300多的那个组合，
0: 就是单纯的那个洗发水的组合，因为我们把他们所有的仓库全部卖完了。
1: 是
0: 现在正在调货。我们看一看吧，就是它，因为它生产出来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好不好？谢谢大家啊！
1: 四哥在说面膜怎么就不能展示一下呢？直播间一人贴一张啊，面膜、
0: 哎、
1: 面膜贴一张啊，
0: 这样子的，因为我们是对自己要求很高的主持人，我们出门的时候，现在天不热了吗？所以我们都涂了那个防晒，对，
1: 涂了防晒之后再涂面膜的话，
0: 就
1: 是我们今天早上一个全部毁了啊，
0: 就是面膜它，我觉得还是要清洁干净之后才能够把它用在脸上，因为它是养护我们的肌肤的，我们不可以在这里做错误示范的哟。
1: 我们改天来

0: 安排一次，好不好？我们改天安排一次啊，就是满足大家这个要求，我们在直播间里面做面膜。
1: 万笑笑说，我们家小朋友特别喜欢那个洗发水。是啊，你知道上次就是我们去那个沉香产地去看人家那个沉香，它特别好的那种沉香的那种珠串，它其实价格是很贵的，它六米的话大概到8500到10000块钱了。
0: 哦，这么贵。
1: 就是你一个珠链，然后它也会有那种燃的，就是可燃的那种沉香，就你在家里面你把那个沉香点起来，然后你家里面就会有那种非常馥郁的味道，很多人是很喜欢这个味道的。那这个它也是好像也是按克卖的。四哥当时说那个沉香的味道，那种小一万的沉香的味道和我们那个沉香洗发水的味道它有什么区别啊？它就是一模一样的，你就可以想象，就是你花几十块钱买的沉香洗发水跟人家那个按克卖的沉香点燃的那个味道它是没有区别的。
0: 那个洗发水啊，就是它的泡沫是非常容易起泡的。
1: 对，
0: 所以呢就是我一般按一泵它就可以，我全部的头发都可以覆盖到了，所以上次那个还是体验感非常的好的。
1: 没错，在我们说这些的时候，我们的后台迎来了一大波洗发水的回复。洗发水大家可以先看一下，因为我们上次给大家争取了一个非常合适的价格，然后现在呢，我们给大家力推的是他们的王牌产品玫瑰花水。这个玫瑰花水其实我们在就是销售洗发水的时候都已经跟他们有接洽过，但是那个时候因为他们不太有货，现在是因为他们每年到了夏天都会有一个玫瑰花水的全网的推广，所以我们就跟着他这个全网推广的这个量给大家来了一批。然后刚才呢也有早饭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说这个品牌我知道，而且他们的玫瑰洗发他们的玫瑰水每一年的这个推荐我也知道，他们的价格打特价的时候是199两瓶，不会给你带任何小样，因为就是他们的福利价了。
0: 对，但是我们893额外是再送你玫瑰小样啊，玫瑰水的小样30毫升，再加上黑松露多肽光感面膜一片，所以每瓶的正装不到100块，还送小样，家里面放一瓶，办公室里面放一瓶，非常的划算啊。
1: 是的吗？那个夏末同学说他们有的时候也会送小样，但是不会送面膜。真会送小样吗？他们拍着桌子跟我们说他们什么也不会送的。你先做着节目，我要去跟他们聊一下这个事儿，
0: 赶紧去问一下。好，来看一下我们的及时的路面情况啊，看一看金同学在发20分钟之后前20分钟前后面的两车又追尾了，湘府路大桥目前基本上是非常拥堵的情况、啊。
1: 湘府路大桥这应该有2起事故啊，根据我们早饭的爆料。湘府路大桥应该是有2起事故，所以现在应该是在拥堵。如果大家有知道具体的位置，也欢迎把详细的地点告诉我们，我们提醒我们的早饭呢就稍微能够避让一下。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问起来。我们是300毫升2瓶的价格是199，同时再送一个30毫升的小样，再送一个黑松露的面膜。
0: 是的，同时呢，今天早上楚源老师提到了自己，就是比如说就是在学校里面的话孩子可能跟寝室的室友的这个作息时间并不是特别匹配的时候。
1: 这个刚上来的朋友根本不知道发生了啥。
0: 是，
1: 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小朋友到了大学去之后呢，大学的同学也非常非常的努力，其中有一位超级努力的室友，早上呢要学习要学到凌晨3点，然后呢早上8点钟要起床接着学习，
0: 就是睡5个小时，
1: 睡5个小时，长此以往，今年已经大2了，每天都是这样，但是呢他就是学习的时候他是不关那个就是寝室那个大灯，他是不关的，他就是要坐在那个自己的那个位置上面学习，这样呢就给寝室的其他3位同学带来了很大的困扰，因为大家就熬到凌晨3点就非常痛苦。
0: 然后早上8点钟的时候呢那个闹铃啊放在自己的这个桌子上，他要从床上起来在桌子上去关，
1: 为了防止自己睡觉之前玩手机，他的手机是放在下头的，
0: 所以呢就是导致了就是早上8点钟闹铃的时候呢，所有的寝室的朋友都醒了，
1: 都醒了
0: 晚上呢3点钟还没睡，
1: 对，早上8点钟又起来了，这是寝室的室友觉得很辛苦，两头不靠，你要不就睡得晚一点起得晚一点，你要不就是睡得早一点起得早一点，你这个睡得很晚起得很早就让大家觉得很难过，该怎么在不伤害同学情谊的情况下给同学提出一个改进的建议呢？
0: 所以今天是拜托大家来支支招的。你看万笑笑同学发来的消息说，宿舍3位室友其实不要内耗哦，不要忍不要等，直接与对方去交流，开灯到凌晨3点11点再洗衣服实在是不能忍，要么他改要么他申请在换寝室，
1: 所以那个晚上11点洗衣服是你们也觉得不能忍的是吗？
0: 因为你11点开始洗，也就意味着11:40左右才能洗完，洗完了之后你还要去晒，然后洗的过程当中那个洗衣机的那个它的声音又比较大， 对吧？你尤其是甩干的时候声音比较大，所以就导致了你11点到12点，其实你的寝室的室友如果说想睡觉。

0: 到的话是完全没有办法睡的。
1: 哇，真是遇到了正常人，我之前也是这么认为的。
0: 嗯，
1: 但是我看寝室里的其他同学好像都还 OK 的样子，我一直以为是我是不是太矫筋的。你知道墙上画夹筋吧？
0: 当然
1: 知道，就是要求太高了。
0: 但是洗衣服我想问一下，那个洗衣机是他自己的吗？
1: 洗衣机是一起的。
0: 一起的。只有他是那个时段洗，
1: 因为他可能搞得比较晚嘛。比方说我就是10点钟才从那个自习室回来，然后从自习室回来之后我还要再看一个小时的英语，那我就差不多到11点钟去洗完澡。
0: 那
1: 就12点钟开始洗衣服。
0: 那他能不能第二天洗呢？
1: 不能啊，因为全天都要上课啊。
0: 哦，等于说他第二天洗了之后，他没有时间晒了，没有时间晾了。
1: 你看，就现在孩子们多拼啊，好吧，但是要保障自己的睡眠啊，朋友们。舒哥同学说，这个同学是不是也没把你们当同学？你们就不要考虑同学情谊了，也没有了。现在真的有进步，以前是晚上12点洗衣服，现在已经进步到晚上11点洗衣服了。
0: 已经提前了一个小时了。
1: 阿苗同学说，摩亚的沐浴露也非常好用，味道很好闻。对，就是大家喜欢的东西，我们会跟就是品牌方表达大家的意愿，但是这个品牌呢，它因为的价格本身就不是特别的贵，所以我们在跟它争取福利的时候其实也是还蛮难的。我也很能理解品牌，任何一个品牌做东西除了希望把自己的东西做好之外，它也是希望能够有更多利润的，所以你在跟它砍价的时候，它每让一点它自己都很难受，我也是很能理解的，真的。
0: 所以就是谈下来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1: 不容易的。对，大家如果对这个就是日常有需要喷雾或者是用水，对水的要求比较高的，需要高品质的水的，我觉得这次的玫瑰花水是一定要冲一下的。
0: 对，有两个套餐你们可以自由去选择，第一个套餐就是玫瑰花水的套餐，第二个套餐是加了面膜的套餐，你可以去看一下。
1: 我强推玫瑰花水那个套餐，它有600毫升可以用一段时间了，
0: 但是那个黑松露的面膜我觉得也还 OK 的，也还 OK 的，它黑松露的，你要想想
1: 面膜。但是我们这次有送一片面膜啊，你可以试一下那片面膜看怎么样，然后你再考虑啊。
0: 对对对，你可以，
1: 而且说不定下次我们还可以，对吧，再跟他谈一个面膜的活动也不一定啊。
0: 这次反正第二个套餐是一瓶水和5片面膜的这个套餐，你们可以去感受一下好不好，因为他们家是买面膜送面膜从来没有过的，我们这次是买面膜送面膜，
1: 是
0: 送2片再送30毫升的水，这是套餐二，你们可以感受一下啊，回复玫瑰两个字来看一下。
1: 强推啊，强推玫瑰水，大家可以去试一下，它的喷雾非常的绵密，它这个喷头经过了10000次的测试，所以在你的脸上不会有任何的攻击性。
0: 星辰同学说到，我说这个我小姑子也碰到过类似的室友，后面的处理结果就是那一位室友直接搬出去了。
1: 哦，好吧，但是我看就是我们家孩子那个其他两位室友好像都还挺能忍的，大家的边界感很强，
0: 都能接受，是吧？
1: 都能接受，就你咋样我都行，我能忍。
0: 哎呦，那瞌睡能忍不？
1: 我们家可能就是我们家的是稍微就是
0: 对这个睡觉稍微敏感一点啊。
1: 对对对，所以他现在的解决方法就是他可以坚持到晚上12点。晚上12点的时候他要关灯。但他可以忍到12点。就是如果你要是还要把灯开到1-2点的话，他就会下来下床关灯。
0: 关灯对方如果没有意见就关呀，是不
1: 是？
0: 是
1: 了是了，这不是还得下来吗？
0: 还得做一个那个手拉的那个开关到床上去啊，是吧？
1: 那天钟静老师给我推荐过，他说现在有那种遥控灯，就
0: 是
1: 买一个那个遥控器，你在床上你就什么时候想关你就什么时候关，
0: 实在不行装一个声控的也行啊。
1: 好的，科技改变我们的生活。大家直接回复玫瑰过来啊，这个玫瑰水我们还是非常有信心的，因为东西真的很好，而且大家不要看送的东西不是特别多，这个东西真的谈了好久才送下来，每谈一点点对于品牌方来说都是在割他们的肉一样，好吧。接下来我们给大家刷新一下新闻。
0: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昨天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的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顺利抵达广州。那这次呢是由中国牵头联合国认证的全球深渊大科考，历时156天，航程是40000公里，63次完美下潜，50次突破6000米的深渊极限，带回了海量的标本和高清深海影像。
1: 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到关于黄金的标题呢，有这样几种，一个是黄金涨不动了，一个是黄金大涨了，今天我们看到的是黄金稳了。根据中国黄金协会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一

0: 季度我国的黄金消费量303.292吨，同比增长4.41%，其中黄金首饰84.620吨，同比下降37.1%，金条及金币202.062吨，同比增长46.4%。受到国际金价高位运行而且大幅波动的影响，国内的黄金首饰消费持续承压，黄金首饰消费量继续下滑。与此同时，黄金投资需求强劲，金条、金币成为市场热门投资品类，银行的销售渠道的金条销量在大幅的增长。
1: 来看一下上个月底啊， DeepSeek 开始灰度测试识图模式。那这个模式呢，并非是简单的文字 OCR， 还是终于具备了图片识别理解能力。那么根据最新的用户反馈呢， DeepSeek 已经大范围的开放识图模式，供用户去体验。那目前呢，几乎所有的测试账号都是能够看到这个入口的，但是 DeepSeek 中的识图模式仍标注为图片理解功能内测中。
0: 根据央视财经的报道，中东是全球化肥重要生产中心，全球大量化肥贸易需要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受到运输的受阻的影响，位于卡塔尔的尿素生产基地已经暂停供应。本轮冲突爆发以来，国际化肥价格大幅跳涨，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美国海湾地区颗粒尿素价格在四月一度升到了每吨700美元以上，较二月时的涨幅超过了80%。
1: 由于中东冲突的持续紧张，燃料供应严重短缺，那欧盟委员会8号通过了针对交通运输和旅游部门的指导意见，重点聚焦航空燃油短缺问题，计划采取包括放宽使用美标航油在内的多项措施。那么据了解呢，欧洲约20%的航空燃料是来自于海湾地区，航空燃油价格飙升已经迫使各大航空公司已经削减航班。德国汉莎航空呢，因为燃油成本等因素已经截至10月的20,000架次的短途航班。
0: 而受到全球内存芯片紧缺的影响，游戏巨头任天堂在8号宣布上调旗舰主机 Switch 2的售价，同时下调主机的销售预期。那么上周五收盘呢，任天堂的美股下跌了11.29%。他在8号表示，美国市场自9月1号开始 ，Switch 2的售价上调50美元至499.99美元。日本市场、加拿大、欧洲地区也将同步上调Switch 2的售价。市场预计呢，内存芯片的价格第二季度还将会上涨超过60%。
1: 来关注一下文博方面的消息啊，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近日在国际学术期刊《亚洲考古研究》上发表了一个论文，披露说三星堆7号祭祀坑发现了陨铁器。那么经过了实验室的分析啊，研究团队确认了这件神秘的器物就是陨铁制品，是迄今在中国西南地区发现的最早的陨铁文物，也是目前中国青铜时代已知同类文物体及当中最大的一件。那本次发现和研究呢，也是填补了区域冶金史的重要缺环，为理解早期陨铁器的利用的跨区域差异提供了新的实物依据。
0: 有消息表示，法英准备牵头霍尔木兹海峡的护航，而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10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表示，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将这一关键水道军事化。那只有伊朗能够保障这个海峡的安全，而且不允许任何国家的干涉。正在肯尼亚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国从未考虑过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部署。
1: 最后来关注一下大家昨天晚上都比较关注的赛事啊，当地时间5月10号，2026年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子团体决赛落幕，中国男乒以总比分3-0战胜日本队，成功卫冕，实现了世乒赛男团12连冠。那这也是中国男乒队史上的第24次夺得世乒赛的男团冠军，
0: 太优秀了。
1: 而在之前结束的世乒赛团体赛女团决赛当中，中国队克服了开盘不利的局面，以3-2战胜日本队，自2012年世乒赛已经
0: 以来
1: 实现了这个7连冠啊。
0: 2012年以来的7连冠啊，这场比赛是打的跌宕起伏的，大家如果没有看的话呢，可以稍后去补补课。我们接着来看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是11号，今天白天到晚上，湘中、湘南多云到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湘南局地有大雨。
1: 来看一下其他地区是晴天见多云的天气，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到32度，最低气温15到20度。而明天的白天到晚上呢，湘南阴天有中到大雨，其中的永州、郴州有暴雨，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看一下今天的长沙的天气情况怎么样？
0: 是的。 这个据说是明天开始下雨了。

0: 今天有30度，20到30度。
1: 嗯，
0: 哎，明天不下了吗？又，
1: 明天长沙是22到30度，多云转小雨的天气啊。
0: 好的，这个下雨呢推迟到礼拜三了，22到26度。礼拜四呢是蒸包子模式，22到29度，就是降水概率90%，但是气温也还是比较高的。
1: 嗯嗯，礼拜五是22到29度，小雨的天气，也就是说这周周三之后，全部下雨。
0: 嗯嗯。那接下来我们中华古曲库今天要唱的这首歌叫做《你怎么舍得我难过》，黄品源老师的经典曲目。
1: 哇，这首歌也确实是很久没有听见了啊。
0: 嗯，
1: 来，稍后的时间大家可以回复我来唱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拿到歌词，我们马上把歌词上到后台去。
2: 小仙女是你、
3: 啊、老公，有蟑螂，
4: 来躲我身后来。哎，这有什么好怕的呀？
2: 万能侠也是你。嗯，
5: 妈，有蟑螂，
3: 躲我身后来。这有什么好怕的？
2: 食物克星是你。
6: 姑娘，这锅里怎么有沥青啊？
3: 妈，那是我炒的鸡蛋。
2: 食物救星也是你。
4: 哎，爸爸炖的肉多香啊。
7: 爸爸，咬不动。
4: 啊，咬不动？不可能啊。哎呦哎呦，老婆，牙线
3: 拿、啊、加点醋，这么一炖啊，去腥还易烂。妈妈在没有成为妈妈之前是什么样子我没见过，你是不是也快忘了？
8: 哎呀，你妈妈那个时候啊特别爱打扮。
9: 妈妈当年是个诗人嘞，写的诗歌啊经常登在报纸上。
10: 那个时候她抱着吉他能弹能唱。
3: 我是你的软肋，
11: 我是你的软肋，
3: 也终会成为你的盔甲。亲爱的妈妈，希望你不被母亲的标签所累，爱我，也记得爱自己，
12: 爱自己。
13: 咦，红玫瑰不是送给爱人的花吗？
14: 一个冷知识，红玫瑰其实最早象征着高贵和感恩，是表达感谢送给生命中的贵人的花呀。
13: 520谐音我爱你，爱要动听更要行动。 FM89.3 联合植物护肤品牌摩亚花园推出玫瑰之约夏日护肤礼盒，我们在华山脚下承包了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2: 介绍一下本节目互动流程。一进直播间就发天籁之音，2分18秒后开大音量，摇下车窗向旁边的车友推荐，嗨！3分05秒间奏的时候大喊好听，然后全曲唱完，大概5分钟左右发送评论，甘拜下风。你学会了吗？这里是一路领先中华古曲库。
3: 黄品源老师，当年滚石有很多很优秀的歌手，他其实在里面不算是特别显眼，但是他就是给自己写过一首作品叫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刚一出道的时候跟滚石的制作人一接触，他就把这首歌疯狂的跟滚石的制作人推荐。
4: 而且据说当年在创作完这首歌曲的时候，黄品源一直保存着这个曲目的创作手稿，
3: 对，
4: 甚至手稿上还有泪痕。
3: 他那个90年的时候推出一张专辑叫《男配角新生》，这首歌呢就是其中的主打。结果呢一出道就非常红，成为他的养老保险，对吧？这首歌呢当时差一点卖给周华健，但是因为周华健长得太帅了，实在是不适合男配角新生这个主题，所以这首歌他就自己留下了。
4: 然后时隔半年之后，他的主打专辑作品当中《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开始带动他的唱片销售啊，拿到了上升的一个趋势啊，自此呢他才开始获得大家的关注。
3: 是的，黄品源老师呢最近的日子也是过得非常的不错，在2024年的时候跟俄罗斯的一个钢琴家，两个人再次组建了一个新的家庭。

0: 这首歌当年红到什么程度呢？据说只要有人唱上半句，一定可以有人接下半句。
1: 就是最爱你的人是我，开始是吧？
0: 对，还有小薇。

0: 是吗？
1: 嗯，
0: 就是那个只顾着技巧去飙高音去了。
1: 对对对，因为而且你还飙不上，所以你在飙高音这件事情
0: 上面，我怎么飙不
1: 上
0: 了？
1: 完全把情感压抑住了。
0: 我今天非常的标准，我今天没有任何的走调。那个、
1: 啊、DC 同学说天乐唱的真好，完全融入伴奏，还以为是原唱。哈姐的和声也厉害，把两首不一样的歌放在一起还挺和谐。
0: 你看他说谁是和声，你是和声，和声代表什
1: 么？
0: 和声代表走调。
1: 怎么就两首不一样的歌放在一起还挺和谐了呢？
0: 啊、
1: 这
0: 哪两首歌啊？是
1: 是走调的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和不走调的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在一起是吧？还挺和谐是吗？
0: 啊，那个大家可以来这个分别发表一下自己的评论，然后呢如果说想唱的话都可以回复我来唱，
1: 是
0: 到我们893的微信公众号，
1: 快快快，期待你们的表演。
0: 对、
1: 啊、这首歌，对，
0: 拿到歌词发语音信息来。
1: 对，
0: 嗯，
1: 好陶醉，好听，真的吗？哎呀，是，我觉得最后那一段确实没有拿出我们的真情实感。嗯，
0: 我觉得还可以啊。
1: 还可以吗？
0: 还可以啊。
1: 黄品源老师当年是参加这个歌唱比赛出道的。
0: 嗯
1: 啊，说那个时候他又瘦又小，他去参加歌唱比赛的时候一点都不像个歌星啊。滚石的工作人员当时以为他是过来砸场子的。
0: 他是几几年出道的呀？90年是吧？
1: 90年、
0: 哦，90年出道的。
1: 对，而且黄品源啊，他到现在年纪虽然那么大了，但是他的身材保持得特别好，因为他是一个运动健将。
0: 嗯，
1: 他特别擅长铅球、标签。标枪和那个，还有一个是铁人三项，还有一个是什么？哦，铁饼。
0: 啊，铁饼。
1: 铁饼
0: 就是他这个铁人三项，他都擅长，都 OK
1: 的。他都擅长标枪、铁饼和铅球，他都很 OK。而他儿子是那个网球打得很好。
0: 哦、嗯，这是他后来才擅长的吧？他年轻的时候应该没有擅长这个吧？
1: 年轻的时候应该也是体育健将，就是对运动非常拿手的一个。
0: 因为我看了一下他年轻时候的照片啊，因为我们之前我是早些年是没有听他的歌的。
1: 嗯，
0: 他年轻时候特别像一个，我觉得不像体育生，不像这个专门锻炼的。
1: 啊，那个时候虽然1990年左右，但是你知道拍照的时候也会有灯光啊，
0: 嗯、
1: 修图啊，批氛围啊。
0: 他这个特别像一个邻家
1: 大哥，邻家
0: 大哥。
1: 对，你要相信滚石的工作人员的回忆、
0: 嗯、
1: 就他来参加歌唱比赛的时候以为他是过来砸场子的。
0: 嗯，
1: 就他那个长相又瘦又小，就不像一个歌手，但是他的吉他弹得非常好。
0: 嗯，
1: 就他开始上台自弹自唱的时候马上就把他的形象分给拉回来了。
0: 但是后面就不一样了，就他成熟了之后啊、
1: 嗯、
0: 再次出现在舞台当中之后，留着小胡子戴着黑框眼镜的时候，那个感觉就不太一样了。
1: 是是是、
0: 嗯、
1: 啊，嗯，他其实不能算是一个完全大红大紫的歌手，而且他的事业最高峰也不是在歌手，他事业最高峰是在主持人。
0: 嗯
1: 嗯，
0: 好吧，大家可以来发送信息到我们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1: 嗯、
0: 你们可以来唱一唱这首歌曲。
1: 是的，
0: 好吧
1: 好吧。
0: 嗯
1: 嗯，
0: 我们等待大家
1: 啊。有，来，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嗯，
0: 好，我来刷新一下。来，新来的朋友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啊，893湖南音乐之声的视频号，来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
1: 是的，新来的朋友，今天我们第一天给大家带来了摩亚花园的玫瑰花水，而且谈了一个非常给力的价格，因为它东西本身就便宜，所以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的这个小样真的是好不容易，大家一定要过来了解一下。我建议各位先买一个试一试，如果你觉得不错的话真的可以囤一下，直接发玫瑰过来就可以了、哦、
0: 是的，有请我们的导播姐姐来给我们刷新一下后台，谢谢谢谢啊。
1: 另外呢，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朋友，大家不要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发玫瑰，其实视频直播间它是有一个下拉菜单的是吧？
0: 嗯
1: 嗯，
0: 对，在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直接在我们下方的公文包当中啊、
1: 嗯、
0: 点击一下那个公文包的按钮
1: 就
0: 可以看到，
1: 长方形的一个东西。嗯，你可以直接点那个就长方形像公文包一样的那个小图标，然后进去看一下。嗯，非常安全的玫瑰花水，它的喷雾特别的细腻，我觉得两瓶的价格是199，还给大家送一个30毫升的喷雾，还给大家送了一片黑松露的面膜，这个两个小样是我们好不容易争取到的，之前是完全没有一点可能的，因为它的东西本来就卖的不贵，所以每次你在跟他争取像30毫升的这种小样的时候，对于品牌方来说他真的不是那么就是乐意的。
0: 嗯
1: 嗯，
0: 好吧，来，我们听一听大家唱的怎么样啊？你们可以回复玫瑰两个字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的玫瑰花水，也可以回复我来唱三个字拿到歌词来唱歌、
1: 嗯、来吧，
0: 首先来听听启韵同学的演唱。
1: 嗯。

0: 哇，
1: 它是那种细水长流型的。
0: 对，是的，细水长流是略带一点点小油的那种，好听
1: 啊
0: 啊，是
1: 哈哈，
0: 吧？
1: 有
0: 啊，
1: 比较温情嘛，我
0: 温
1: 个人
0: 情
1: 觉
0: 温
1: 得温情，
0: 情
1: 它不是那种
0: 啊。
1: 宣泄式的演唱。
0: 是的，抓兔子说，哈姐，铁人三项是游泳、自行车和长跑，不是标枪、铁饼和铅球。是的，是的，我是帮助自己记忆啊。
1: 所以他就自己冠上了一
0: 对，
1: 个
0: 我
1: 铁
0: 冠
1: 人
0: 上了
1: 三项。
0: 铁人三项，因为他就是黄品源在读书的时候就是学校的体育健将，他当时拿过他们那个区里面的叫做三铁冠军。然后他这个三铁冠军呢，当时他们比的是标枪、铁饼和铅球。我对铁人三项不是的，非常感谢你。
1: 来看一下多比同学啊。
0: 来。
2: 最爱你的人是我，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0: 付出了这么多，你却没有感受你我。
1: 还不错哎，
2: 嗯
1: 啊，尤其是后面的渐入，
2: 是、嗯、这个他发挥的还是比较稳定啊，我觉得、嗯、啊，来听一听星野。
0: 这里的思念是一天又一天，
1: 这个还带了混响，

0: 哎，
1: 他60秒全部唱完了。
0: 是的，哦，这位浴室歌手，请问是单位的卫生间吗？这个混响感觉太好了，
1: 真的。
0: 我走到这样一种带混响的那个浴室里面，那必须得连唱50首才能从里头出来。
1: 而且你唱完了之后，反送到自己耳朵里面的效果也是非常棒的，这有助于你接下来的发挥。毛毛碎碎同学，我们听一下他的演唱啊，来。
0: 哦，这个可以耶。
2: 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没有说一句话
0: 就走。哎，这个有好哎。
2: 是你的眼神，我你怎么舍得我难过？为你付出这么多，你却没有感动过。
0: 哦，我要手动给他鼓掌，今天有唱出那种声嘶力竭。
1: 他是声嘶力竭那种宣泄式的演唱，
0: 对，但他声音其实没有那种声嘶力竭。
1: 对，
0: 天乐唱就是那种声嘶力竭，但是没有那种声嘶力竭。
1: 你在说什么？
0: 他唱是那种声嘶力竭，没有那种声嘶力竭。
1: 你在说什么？你自己再听听你自己说的呢。
0: 就是他唱的是感情上面的声嘶力竭，但他声音上完全可以很好的拿捏。
1: 嗯，
0: 天乐是感情上面拿捏不了，所以声音上面主要是这个物理的声嘶力竭已经做到极致了，
1: 嗯，
0: 上不去
1: 那种喉咙的挤压感，
0: 对，挤压感，
1: 哎，
0: 就影响了你对他感情释放的吸收。
1: 哦，还要释放还要吸收，我释放就释放了，我干嘛还要吸收回来呢？
0: 你释放我吸收我来感受。
1: 哦，
0: 但是我能接受到啊，这个人快不行了，这个嗓子已经不行，就你就吸收不到他那个感情的难过。
1: 有没有可能是你吸收能力不是特别好？
0: 你问咱们早饭，你看你找一下跟别人的差距。
1: 来，懂得珍惜，听一下啊。
0: 来，
2: 嗯。秋天的风一阵阵的吹过，
0: 这个也不错哎。
2: 想起了去年的这个时候。

0: 来，最爱你的人是我，来啊，
1: 最爱你的人是我，
0: 你怎
1: 么舍得我难过？
0: 哎，这个还可以，这个还可以，啊，这还行，这还行。
1: 来，刘莹同学说今天发的特别早，哎，是不是不能听见啊？你其实不算早的，朋友，还有人比你更早啊，今天特别多。
0: 嗯，

0: 他唱得很好哎，他今天这个跟他的形象不太符合，我们看他的头像照片是有点像杨钰莹小姐姐的那种很甜美的女性，但他今天唱出来我觉得是有点女中音的感觉，
1: 是嗯啊，他的那个声线我觉得是偏中音的，
0: 对，
1: 偏中音的、嗯、挺好听的啊，
0: 好听好听啊、哦、今天这个唱得非常好，我觉得
1: 来听一听下一位朋友。
2: 虽然你认识我，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没有说一句话就走。虽然你认识我，你怎么舍得我难过，为你付出了那么多你却没有感动过。
1: 他是那种叹气式的演唱，
0: 我觉得实在谈不了就不要谈了，真的。而且我感觉他这个虽然你的认识我，你怎么舍得我难过，我们俩最后也是流于这种形式，
1: 嗯，
0: 就是带着一种不是那么好听的尾音，
1: 不是，他就是放弃了，他应该是放弃了，我觉得那种情绪上的放弃，
0: 我觉得他是有一种不耐烦
1: 啊，
0: 嗯，
1: 你就是从歌声当中能听得出来他对这段感情当中的不耐烦，
0: 不耐烦，嗯。
1: 哎，我们是在分析啊，不是针对你的声音啊，
0: 对对对，不是不是不是、
1: 啊，对对对，
0: 感觉到你赋予这首歌另外一种不一样的情绪，
1: 对，
0: 嗯，
1: 那种心境
0: 对
1: 不一样，
0: 嗯，
1: 好吧，
0: 好吧，
1: 啊，来，季志星。
3: 秋天的风，一阵阵的吹过，想起了去年的这个时候。

0: 多，你却没有感动过。
1: 他这个唱法真的是很多年前就是非常流行的，比方说龙飘飘啊凤飞飞啊这种。
2: 你已经不止一次的这样形容过他的声音
1: 了。这个很好听，哎，我觉得很好听。
2: 是的、嗯、很多年前比较流行的。
1: 很多年前。
2: 还有刚才一位朋友 DC 同学说，刚有一位男版的声音特别像邓丽君、
1: 嗯、
2: 男版邓丽君的声音。
1: 男版邓丽君是哪一位？
2: 他说是不是就是刚才那位、哦、就是你说那个尾音、
1: 嗯、
2: 尾音下降的那位朋友。
1: 哦。
2: 阳光天使说他是那种喝醉式的演唱方法，
1: 喝醉啊，就是告诉对你的人是我，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2: 对对对，
1: 嗯，
2: 好，来最后一个版本好不好？
1: 嗯，
2: 好，最后我们听听张老板的啊，
1: 来来来来来。

0: 你还别说，
1: 张老板维权试唱法，今天高低我们要把这个事儿掰扯一下。我对你那么好，你就说说，对吧？我付出了那么多，

0: 啊，来，把去年这个费用结一下。
1: 你别说，我觉得他那种高亢式的唱法还挺
0: 嗯，
1: 适合这首歌的。
0: 是吧？
1: 嗯，
0: 是维权式的唱法吧？
1: 算是吧。
0: 嗯，好，今天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啊！这个歌就唱到这里。还没有唱过瘾的朋友，大家可以跟着 Eason 陈奕迅的浮夸再来吼两句。

0: 红玫瑰不是送给爱人的花吗？
1: 一个冷知识，红玫瑰其实最早象征着高贵和感恩，是表达感谢送给生命中的贵人的花呀。
2: 520谐音我爱你，爱要动听，更要行动。 FM89.3 联合植物护肤品牌摩亚花园推出玫瑰之约夏日护肤礼盒，
0: 我们在华山脚下承包了整片的大马士革玫瑰花田，清晨新鲜采摘，采用

0: 纵享夏日透亮水光感。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玫瑰，一个链接多种选择。
1: 赠与玫瑰，手有余香。520，把玫瑰送给像玫瑰一样芬芳你生命的人。
2: 抢头条协会，哪里有头条就说哪里 ，so easy。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找不到话题。

0: 来看一下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的消息，根据湖南省2026年普通高校专升本招生工作的安排，专升本的普通计划考试成绩在5月11号公布，也就是今天，考生可以登录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考试信息管理平台，或者是潇湘专升本的 APP 来查询成绩。
1: 继续来关注一下湖南省首对高速服务区重卡换电站在沪昆高速邵东服务区投运，采用的是车身与电池分离使用、快速更换电池的模式，让新能源重型卡车5分钟内实现单次换电。那邵东服务区的重卡换电站双边占地面积是1260平方米，由湖南高速集团与宁德时代共建。那其精准破解了传统重卡充电时间长、运营成本高、碳排放量大的痛点，提升补能的实效，降低补能的成本，为广大重卡司机带来便利，提升物流企业通行效率与经济性。
0: 智慧潇湘财聚湖南2026年湖南省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行动杭州站的专场招聘活动推介会上，湖南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的负责人介绍了本轮招聘引才的基本情况，概括为多实好优，优质岗位很多。这次招聘会呢，汇集了来自湖南的280家用人单位的7562个岗位。从岗位来源来看呢，33家上市企业提供了岗位1258个，16家三湘百强企业提供了岗位761个，77家专精特新企业提供岗位1694个，51家产业链重点企业提供了岗位1895个。今天在热搜上面，我们还看到了何炅老师到浙大去招人。
1: 对，就是在浙江大学有一段这个发言吧，一段推介吧，是吧？
0: 是，
1: 我们在网上都已经刷到了。
0: 嗯，
1: 来看一下昨天啊，2026年长沙市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在长沙水业集团猴子池水厂中试基地正式拉开帷幕。那这个活动期间呢，包括市民、学生代表共计200人的共同见证了活动启动。这次活动是从5月10号持续到5月16号，旨在进一步的增强大家节约用水的意识，推动全社会形成节水惜水的良好风尚，深入推进城市节水高质量发展。
0: 最近呢 G107 耒阳市绕城公路上跨京广铁路桥引桥项目的首根桩基顺利浇筑完成，它标志着这个项目正式由前期筹备阶段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实体施工阶段了，它会为后续的工程推进奠定基础。
1: 最近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白云湖湿地公园工作人员在城步苗族自治县10万谷田开展了植物的调查时，发现一片开着黄色花朵的植物。那么经过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的教授来现场鉴定，这个植物叫做毛茛科驴蹄草属的驴蹄草。这一发现呢，填补了湖南省驴蹄草属植物分布记录的空白，也为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的植物多样性研究增添了重要的新证据。
0: 朋友们，据说是要变天了啊。这个一股冷空气快速南下，影响我国南北方多地。那么从今天开始呢，我国大部分地区其实是开启了升温模式。中央气象台预计在今天呢，湖南省多地最高气温超过30度。但是我今天听了一下中央气象台的消息，说北方呢就是高温继续加速，好像河南他们今年最高的温度啊，就是今天最高的温度会冲到35度以上。
1: 哦，今天啊，
0: 今天，
1: 咱们湖南目前是30度左右，
0: 30度左右，常德32度，张家界32度。国家气候中心预测，受到厄尔尼诺快速发展的影响，预计今年夏天包括湖南在内的长江中游降水是偏少的，全国大部分气温偏高，全年台风个数偏多，强度偏强，有台风北上登陆或严重影响我国的可能性。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袁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上个世纪初，有一个少年，他做梦都想成为像帕格尼尼那样伟大的小提琴演奏家。他一有空就练琴，可是就连他的父母都觉得这个可怜的孩子拉的琴实在是太难听了，完全没有一点音乐天赋。有一天，少年去请教一位老琴师，琴师说，我的孩子呀，你先给我拉一首曲子听听好吗？少年兴致勃勃地拉起了帕格尼尼24首练习曲中的第3首，哎呀，简直是破绽百出。一曲终了，老琴师沉吟片刻问少年，你为什么特别想拉小提琴呢？少年说，我想成功，想成为帕格尼尼那样出众的小提琴演奏家。老人又问，那你拉琴快乐吗？少年回答说，我特别快乐呀。于是老琴师把少年带到自家的花园里，对他说，孩子，你现在非常快乐，那说明你已经成功了呀，对不对？你又何必非要成为像帕格尼尼那样伟大的人呢？你看，在这个世界上有2种花，一种花能结果，一种花不能结果，可它们同样美丽。比如玫瑰，比如郁金香，它们在阳光下开放，虽然没有任何明确的目的，但这也就足够了。老人的一番话让少年恍然大悟，于是在后来的日子里，少年不再对拉小提琴那么狂热了，只是把它当作调剂生活的一种乐趣，做什么事儿都变得从容冷静起来，不再刻意的去追求成功了。听众朋友，20年后，这个少年成了名震天下的物理学家，他就是影响世界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都市时间，本环节由全球特有趣新闻联盟赞助播出。请问可以过来听我播新闻吗？
1: 谢谢，谢谢大家对我们玫瑰花水的支持。买到就是赚到，这个真的我可以打包票说买到就是赚到。因为当时谈这个小样的时候，我确实也是在旁边添砖加瓦添柴加火
2: 添油加醋
1: 各种忽悠就希望品牌方能够多给一点小样
2: 但是这个的确啊，这样的一个福利对于我们八九三来说是独家的啊。199额外再送玫瑰水小样30ml和黑松露的多肽光感面膜一片。
1: 是的，它是300毫升加300毫升啊，两个300毫升的价格是199，平时的价格是269。他们现在自己在做一个特价活动，因为每到了夏天，就是玫瑰水需求最旺盛的时候，
2: 对，
1: 他们也会来做一些推荐，这是他们的。

0: 镇馆之宝，镇店之宝。所以呢，今年他在做这个活动的时候，他是主动的抛出了橄榄枝，说那要不这个活动我们就一起吧，是吧？我们反正也打了个折，原来是269，现在呢，每一年夏天每一年我们会有一次特价的时候，相当于是618一样，我们大概的价格是199，那你们是不是也就199就可以了？
1: 是，
0: 然后我们就这边说，因为我们不是你们的老粉丝，我们不知道这个东西它有多好，所以如果需要大家尝试的话，可不可以再加一点诚意？
1: 所以就有了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赠送
0: 30毫升的小样。这个30毫升的小样呢，大家可以随身携带，比方说到了下午你午睡起来觉得脸上有点不太舒适，或者有那么一点点需要重新上妆又害怕卡粉的时候，哎，它就可以用上了。
1: 而且我觉得玫瑰水这个东西，它有些时候是能够给你的整个的就是全身带来一种清新的感觉和效果的。比如说当你吃完了火锅的时候，
0: 对，
1: 你身上全是味儿，你这个玫瑰水你不仅可以喷在脸上，还可以喷在身上，
0: 喷在衣服上。
1: 它的那个玫瑰的香味真的是非常的清透的，采用的是1:1新鲜低温蒸馏的工艺，锁住了原生花瓣的精华与天然的芬芳养分。
0: 哦，这个真的很好啊，大家直接发玫瑰过来可以来试一下。你知道啊，其实有的时候呢，这个好东西是需要我们去发现的。现在商业是很发达的，很多被吹得很好的东西不见得很好，或者是它确实不错，但是它在被你发现的过程中，它的价格已经上去了。我们现在致力为大家找到的是这个东西很好，但是它的价格还没有上去，哎，我们先来用一用。
1: 是的，用了之后你才知道效果会怎么样， 对吧？而且呢，这个大马士革玫瑰水，我们是在陕西为大家承包了一片这个玫瑰花田，
0: 对，
1: 所以呢，它这个地方它的生长，无论是生长还是它的地理环境，都非常适合玫瑰的这个养分。
0: 留给自己或者是送给心爱的人都可以。199，有300毫升加300毫升，同时还有30毫升的小样，你可以随身携带。
1: 对，
0: 同时还有一个黑松露的面膜，这个我觉得作为520的生日礼物也是很好的。
1: 对，
0: 现在199的话，就是其实如果你换到别的商品，很多人可能就是买一件那个 T 恤嘛，白 T。稍微好一点的白 T 大概也就是这个价格。
1: 两个套餐可以自己去选啊，你可以选择2瓶玫瑰水的，也可以选择1瓶玫瑰水加5片面膜的，都是可以的。
0: 是的，
1: 这个面膜我们虽然没有多讲，但是很多朋友都大概了解它是黑松露的多肽光感面膜。
0: 而且它的面膜有一个好处啊，就它的面膜尺寸非常合适。就有些面膜呢，它价格不是很高，它呢又有点抠抠搜搜的，它那个面膜做的特别小，你就会发现那个面膜它遮不住你的全脸。但是我觉得摩亚花园的面膜是尺寸非常大的啊，所以你在用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安全感，
1: 而且它上脸服帖的几乎没有存在感。就是带着那种清润的精华液，温润的裹住你的皮肤，
0: 是
1: 每一片每一片都灌满了30毫升的这个鲜活的养分。
0: 强烈推荐。之前有早饭问我们说他的皮肤能不能用，那这种呢就是每个人敏感的情况不一样，但是它是零酒精的，非常安全的。这个玫瑰花水安全到你是可以喝的啊，它不是那种兑水冲的，它不是用化学制剂把它冲兑出来的，它是低温蒸馏产生的，所以是很安全的东西啊。大家可以直接发玫瑰过来就可以了。视频直播间的朋友可以在我们下拉的那个小公文包里面直接下单。
1: 对，直接在视频号下单都是可以的，好不好啊？就不用移步到公众号了。公众号的朋友可以回复一下玫瑰两个字就好了。
0: 昨天网络上可能最让大家关注的就是在母亲节 OPPO 手机发了一个不是特别合时宜的文案。
1: 我们和大家一起来梳理一下。那最近呢，这个 OPPO 在官方社交媒体平台发布了一则宣传文案，试图来打破所谓的刻板印象。核心的内容就包括了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妈有两个老公，一个是我爸，另一个一年见两回，跟我爸约会基本不打扮，见另一个他恨不得穿婚纱。
0: 这个 OPPO 手机呢，其实是试图借用老公梗来展现一个拥有追星爱好的当代母亲的形象。文案在发布之后迅速引发了全网的声讨，大量网友认为这个文案的价值观不正，用词低俗，扭曲亲情，明确表示看不懂，价值观也不正确。主要争议点在于文案强行将婚姻关系和饭圈系成捆绑，被指解构母亲身份，冒犯家庭伦理，违背公序良俗。部分网友认为它是正常的玩梗，认为不必要过度的解读，但是这部分网友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啊。
1: 是的，在5月8号下午的时候呢 ，OPPO 官方就发文道歉了，说已经第一时间下架了这个全部的相关宣传物料，将认真的倾听各方的批评，全面的审查内容审核机制，确保此类的。

0: 事情不再发生，
1: 是
0: 包括他的投资人步步高体系的创始人段永平也在他的平台上公开宣布，确实不合适，
1: 不合适，
0: 看到了公司已经道歉修改了，错了就是改，相信他们会反省的。
1: 中国广告协会就此事表态，指责个别品牌以扭曲亲情、猎奇调侃的方式来制造话题，曲解家庭伦理，颠覆公众对母爱和家庭亲情的传统认知，为这个行业的创意营销敲响了警钟。那争议发生之后呢，有网友指出，这个文案的策划负责人 OPPO 中国区品牌策划和媒介部的于某，他是毕业于武汉大学文学院的。随着舆论的发酵，于某被指认为此次争议文案的核心策划者就是他。那武汉大学文学院呢，在5月10号，也就是昨天，发布了这个一个自己的一个公告啊，说这个于某呢曾为文学院的学生，知悉宣传文案引发社会批评，极感诧异和震惊，极不认同此文案之内容和流露出的价值倾向，这与武汉大学立德树人的育人理念严重不符，愿于校友以自成勇气，善对社会批评，和企业一道肩负起社会责任。那这个事情呢，武汉大学也被批评了啊，仓促之间发了这么一个通告。其实我觉得啊，就是他如果不发，可能也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个策划人是谁。那这个策划人呢是武汉大学文学院毕业的。那自己的学生出了问题，我觉得其实另外一种表达方式可能会更好，
0: 是
1: 就是我们知道了这个事儿啊，我们相信他可能是想要做好事儿，但是他的能力不到，那么也希望这个同学呢毕业这么多年之后可以回学校，我们再来重新旁听一下我们的课上一下我们现在的广告课，我们也是与时俱进的。
0: 对，就他的
1: 你可能可以得到更多的创意，
0: 他的表达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可能更容易大众接受一些。
1: 是你教书育人，
0: 对
1: 每个人在发生了问题的时候，你应该是希望他能够改正变得更好，
0: 而这个感觉让我们觉得说他是在撇清关系，
1: 没错，
0: 对吧？这个声明是在撇清关系的感觉啊。
1: 人的一生当中谁不会犯错呢？对吧？
0: 所以其实关于母亲文案的这个争议的核心，它并不是玩梗啊，是品牌营销是不是还能够坚持所谓的基本的价值底线的这个问题。
1: 对，用老公来类比偶像，表面上是打破了刻板的印象，实际上是消解了母亲身份当中的情感分量和家庭伦理的严肃性。我那天看了一个那个文案，我觉得还不错。他说，他把这个人生呢比喻成一段旅行，然后他把到这个地球上来呢，就是比喻成自己生活当中非常棒的一段旅行。他说，我特别感谢把我带到地球旅行的超级女超人，我的妈妈。他让我的这段旅行变得很棒，我要在这谢谢他。
0: 你看这个文案他就非常的高级
1: 了。对啊，是啊，我也觉得。
0: 是吧？
1: 对，
0: 就是我们在可能我们平常也会在写文案啊，所以有些时候写文案这个事儿，它和网络的梗如果说能连接在一起的话，你可能真的要思考一下这个它的后续的影响。
1: 我觉得它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这个它这个东西它不好看，就是这段文字它也没什么意思。我妈有两个老公，一个是我爸，另外一个一年见两回，这个文字就很普通，甚至你都觉得他没有修饰过，跟我爸约会基本不打扮，见另一个恨不得穿婚纱，就是你把这个东西拿出来看，这段文字它也
0: 没有惊艳到什么程度了。
1: 对啊，也没有美感呢。就这个东西好吧，
0: 他可能觉得是一个创意吧，但是我觉得这样的创意不要也罢。
1: 接下来呢我们稍微来休息一下。最近呢王菲有一首新歌出来了，大家有没有听？
0: 对啊，叫做《主角》。
1: 对，
0: 同样好像电视剧是不是也上了？
1: 是张艺谋导演的作品。然后这首歌呢出来之后就，就王菲就受到了很多的批评嘛。然后现在呢，最主流的这个表达是，王菲这次确实改了唱腔，因为她不想跟单依纯唱的一样。我已经看了很多这样的评论了。
0: 这是评论区的。
1: 王菲这次真的唱的不像单依纯了。
0: 你
1: 听。
0: 我觉得这个评论区也是有一点
1: 有一点
0: 无厘头
1: 无厘头、
0: 他会在乎吗？
1: 不会在乎啊。
0: 对啊，他完全不会在乎这件事情。
1: 然后 这首歌你听完之后你什么感觉？
0: 我觉得确实和以前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不至于像网友说的难听或者说怎么着的。
1: 这首歌呢我听之前他们有评论说他的录音的感觉不对，因为以前王菲的声音是很轻灵的嘛，很空灵的但是这个这次你能听出来它有一些顿感在里头，当然它可能是录音室特别做出来的效果，当然也有我觉得随着这种年纪的 变化，那人的这个嗓音状态它可能也会发生一些变化。
0: 他也有没有可能是对这首歌曲有一些特别的理解，所以他 是
1: 故
0: 意的，故
1: 意做出来那种效果，
0: 故意的改变了一下自己的这个唱腔。
1: 而且他的咬词呢确实也是比较重的，

0: 我觉得就这首歌本身来说，我认为它是好听的。
1: 嗯，
0: 而且我听到王菲在戏曲方面的这个创意的时候，我依然觉得他是一个就是敢于在歌唱方面不断挑战自我的一个歌手。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首歌我没有觉得难听，我也不觉得他有多么糟糕，我是觉得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创意。
1: 而且如果说听一个歌手他一成不变的唱歌其实挺没意思的，如果他时不时的给你带来一些新鲜感，我觉得也还挺好的。
0: 哎，那我们一起来听听王菲最新出的这首歌《主角》。

0: 是失控，极端高温过程的发生呢是有空间和时间的界定的啊，所以呢它不是说高温来得更早，持续更久，强度更强，这样的说法它是不能直接等同的。
1: 嗯，
0: 今年夏天可能会还是要稍微热一点的，但是呢网传今年夏天酷热这样的说法既没有时间范围也没有空间范围的限定，而官方发布预报的时间范围只是限于六月到八月，空间范围是特指我国，网传有意放大了时间和空间的尺度，所以它就加大了你的焦虑，你知道吧？
1: 是的，另外网上说它会叠加什么厄尔尼诺的这个现象啊，快速的发展，高温强度，持续时间等等，这些刷新近年的记录，这样的说法有没有科学依据呢？有介绍说到了这个厄尔尼诺，它这个今年的这个五月赤道中东的这个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的预测是准确的，但是专家表示说厄尔尼诺的发生伴随着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的大范围的增暖，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之下，确实会导致全球平均气温明显升高，但是其增暖的效应往往具有滞后性，
0: 而且它发生之后呢，全球平均气温升高也不是意味着所有地区的气温都会偏高，
1: 对，
0: 而且呢它会影响降水偏多的区域，反而

0: 由于阴雨天气增多而降低气温，有可能会减弱部分高温的影响。也就是六到八月，虽然气温可能会往上走一走，但是它中间会有持续的降雨，或者是中间有间隔性的降雨，它不会一直都是高温。专家预计呢，我国夏季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考虑到相关风险在显著上升，那么夏天目前还是初夏的时候，大家可以做好防范的准备，居家呢提前做好空调这样的降温设备的检修，家里可以准备一些相关的防暑药物，及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的信息，高温时段呢错峰出行，加强防晒补水。哎，大家直接发玫瑰过来，我们的玫瑰花水这不就上来了吗？
1: 是的，还有包括老人啊、小孩的，以及这个慢性病患者的这个特殊群体，要避免在中午的时候活动，
0: 对，
1: 定时的补水，穿透气的衣服，慢性疾病患者要按时的服药，头晕药立即就医等等，这些情况要做了一些提醒啊，
0: 不要夸张渲染放大焦虑啊。有的时候我一看哈，今天夏天会特别热啊，每天都是40度啊，那还得了了，每天就坐在办公室思考这个问题。
1: 刚刚我们听到王菲的歌曲之后，贾小丁来了，说天哪，这真的是王菲唱的吗？风格太不一样了，不过确实还挺好听的。
0: 哎，我也觉得还不错哎，而且我还是觉得，就是王菲到了这么大的年纪了，她还敢于在歌唱的这件事情上有不同的尝试，就是会面对大家的批评，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勇气的人，在这件事情上面
1: 然后还有那个林经理说有意境真的很好听，抓兔子说王菲就应该尝试一下不同的风格啊，就像我们中华古曲库主持人也不是每次都要选自己的舒适区的歌啊，偶尔也会挑战一下高音或者低音呢。
0: 对啊，虽然很难听啊，我们说的是中华古曲库这个环节啊。
1: 是的，是的，
0: 对，高音上不去，低音下不来
1: 啊。
0: 我跟天乐都有这样的问题。
1: 然后那个王菲，她这次融入到了这个戏腔的元素进去。我刚刚看到她其实还走了一点那种鼻子的感觉啊。
0: 对对对，是是是，
1: 是吧？
0: 是
1: 那个感觉跟以前她好像不太一样。

0: 们接下来说一说吃榴莲这个事儿。最近呢，榴莲不是开始降价了吗？
1: 嗯，
0: 大家都非常的高兴啊！今年夏天那摩拳擦掌要大吃一顿、啊。
1: 但是最近在福建有一名女子在聚餐的时候，先食用了两大块榴莲，
0: 嗯，
1: 又喝下了约200毫升的白酒，随后就出现了呼吸困难、意识模糊等等这些严重的症状。
0: 嗯，
1: 之前好像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稍微提醒过大家啊，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和头孢类的药品是非常类似的
0: 啊，我们提醒过吗？
1: 对，
0: 我
1: 觉得
0: 不知道，哎，
1: 会引发双硫仑样的反应。
0: 是，
1: 嗯，
0: 因为榴莲当中含有的含硫化合物呢，会抑制体内的乙醛脱氢酶活性，阻碍这个酒精代谢，造成乙醛大量的堆积，可能会诱发心律失常、呼吸道痉挛，严重的时候会引发呼吸循环衰竭，所以它会危及到我们的生命。
1: 嗯，
0: 医生是怎么提醒的呢？
1: 啊，提醒大家食用榴莲之前和食用榴莲之后，24小时你都要避开所谓的含酒精的物品，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等。那过敏体质还有肝功能较差的一些人群呢，大家间隔时间至少要延长3天左右。
0: 太感谢这个新闻了，它真是救命，哎，我不知道，哎，
1: 嗯，
0: 我不知道，
1: 就是在你吃榴莲的前后几天最好是不要喝酒
0: 哦，因为榴莲里的含硫化物会直接封印肝脏的解酒能力，酒精代谢到乙醛这一步它就卡住了，导致毒素大量的堆积。所以如果比较轻的就是呼吸困难，重则要命，不只是白酒，榴莲前后24小时之内连料酒，那就是说如果家里要吃海鲜的话也不行，因为海鲜里面要加料酒去腥，
1: 嗯，
0: 是这样吗？
1: 少量吧，我觉得少 量可能
0: 藿香正气水都得避开。
1: 嗯，
0: 哦，好吧，所以就提醒大家，这是一个我之前的知识盲区啊，我不知道吃榴莲就是跟酒它不能在一块儿。
1: 但是你一般的吃榴莲的时候也不会喝酒吧？
0: 没有啊，现在有很多自助餐它是主打就是榴莲随便吃
1: 哦，然后你可以配点红酒啊什么之类的。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对，你在它可能就是榴莲啊，然后搭配海鲜啊，什么甜虾呀之类的，是吧？三文鱼啊，
1: 多高的热量呀。
0: 哎呀，你偶尔吃一次嘛，你不是说多贵的价格呢，也不能天天吃啊，
1: 哦，
0: 是不是？但是我发现现在有一些比较稍微高级一点的自助餐，它会搭配榴莲，就是这个榴莲你可以随便选，
1: 嗯，还有，
0: 哦，在这个过程中你可能就会喝一点啤酒啊什么的。
1: 包不包括榴莲冰淇淋呢？
0: 哦，这个问题好哎。
1: 对啊，你可能平常有夏天的时候也会吃榴莲冰淇淋啊，那这个前后喝酒要不要紧呢？这个问题我们持保留态度啊。
0: 是的，
1: 就是，
0: 嗯，
1: 尽量不要喝，尽量不要喝。
0: 就是大家如果从自己的安全角度出发的话，嗯，那你吃榴莲的时候24小时前后24小时时间里面不要接触酒精。
1: 嗯，
0: 哦，好的，听我们的节目。

0: 目总是会有一些用处吧。今天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
1: 是的，如果大家想对我们的这个玫瑰水感兴趣的话呢，赶紧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
0: 不要感兴趣，一定要下单买，真的很不错。
1: 是的，直接回复玫瑰两个字，回复玫瑰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拜拜。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念念不忘。
2: 念念不忘的旧书摊，5块钱买走别人一生的晴朗和雨季。这里是 FM89.3，念念不忘。
3: 念念不忘，树叶里的月光，照亮了我们曾经的模样。
4: 大家好，我是小红。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湖南电台 FM89.3 联合湖南省作家协会、湖南省播音主持研究会共同推出的泛文化类节目《念念不忘》。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发送关键词《念念不忘》加入读者群。今天呢，我们来聊历史中的大与小，作者马伯庸。马伯庸大家都很熟了，比如说《长安的荔枝》这本书呢，跟以往不太一样，它不是历史小说，而是马伯庸各种各样的随笔，讲的呢都是他从历史中发现那些小东西。什么叫大？什么叫小？大呢是宏大的历史叙事，帝王将相、改朝换代、战争与权谋；小是藏在史书缝隙里的普通人。这些小让我们看到了历史的另一面，不是冷冰冰的历史年表，而是有血有肉、会哭会笑的人。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翻开这本书。
5: 一个朋友向我求教，他家有个初中生，孩子别的都还好，就是文言文不成。他跟我说，现在古诗文在语文中的占比大幅提高，若学不好特别拉分，必须把握好。我告诉他，古文和英文有点像，你背再多的语法都没用，重要的是语感，而语感的磨练只能来自大量的阅读。但是对大部分孩子来说，阅读古文并不是一个舒服的过程，所以只能强行要他们背诵。我自己就是个好例子。我中学时代背古文背得痛不欲生，每次看到背诵全文就眼前一黑，但没办法，老师每周都要抽查。时至今日，我张口就能背的篇章，比如《出师表》《捕蛇者说》《岳阳楼记》《曹刿论战》等等，都是在那个时期背诵下来的。你说衔远山，我立刻吞长江；你说肉食者鄙，我立刻能对未能远谋，这些跟文学素养没关系，

0: 是纯粹的肌肉记忆。我走上社会之后，读的书多了，可再也没有一篇文章能像背中学课本一样熟记而流。这一点，我真的要感谢当年老师们的严格要求，让我在记忆力的黄金时代背下了那么多经典文本。所以说，古文要拿高分，没有取巧之道，只能靠平时积累，水磨功夫，没法临时抱佛脚。你给他讲动词使动，孩子未必能明白。我朋友听我说了半天，有点失望。你说了那么半天，原来没有秘诀，就是逼孩子死记硬背啊。我说对，哪怕不理解，也要囫囵吞枣地背下来，日后可以慢慢咀嚼消化，化为滋养精神的养分。送别朋友之后，我忽然也有点焦虑了。虽然这会儿距离我儿子马小凡上中学还早，可得未雨绸缪呀。这会儿基础不打好，以后可就来不及了。那时候我给自己定了个原则，第一，教孩子审美，不教规矩，让他感受到汉语的韵律之美，不能灌输一堆陈腐道理。第二，背诵兼讲故事，死记硬背是必须的，但家长不能脱开责任，要给孩子讲解背后的故事，这样有助于记忆，也可以触类旁通，了解更多知识。第三，不强求，真不想背就算了。其实还有个第四，绝不逼孩子在客人前炫耀式背诵，这个我不确定能不能做到。
1: 开卷有益，眼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忘。

0: 写作文呢，对于有些孩子来说可能不是那么的遂心应手。马伯庸举了一个2000年前的例子来分享写作文的秘诀，一起来听一下。
1: 大家一定要知道，我们跟别人沟通也罢，写作文也罢，包括跟师长，包括跟家长沟通，很重要的一个技能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讲足够丰富。这个是有科学道理的。人类最早出现的文学形式是寓言。为什么寓言呢？因为我给你讲道理你听不懂，我给你讲骄傲让人自满你肯定记不住，但是我说我给你讲一个龟兔赛跑的故事，哎，你一下子对印象就深刻了。包括像什么狐狸与乌鸦呀，包括守株待兔啊，为什么古人要讲这么多故事？不是为了讲故事，为了给你讲道理。但是讲道理你不听，所以我只能给你讲故事。这是有科学依据的，因为人的大脑皮层啊，它是有这个，它要看你每次讲事情的时候，它会调动大脑里的某一个区域。比如说我给你讲道理，那大脑中的逻辑分区被激活了。但是如果我给你换，我给你讲一个故事，你脑海中的这种各种各样的区域都会被激活。他大脑区域被激活的次数越多，他的印象越深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学会讲故事，因为讲故事最容易被人接受。大家在写作文的时候，尤其是中学作文，大家一定要记住，写作文你调动的情绪越多，调动的刺激越强，老师感受就会越深刻，你这个作文写出来就越好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技巧。我们在找这个技巧，最终这些技巧的背后是什么？是人的情感。1976年在湖北云梦县睡虎地出土一大批的秦简，大家都知道的纸是蔡伦发明的。在蔡伦之前，东汉之前，中国是不用纸，中国用锦竹简。竹简就是竖着的，一条一条，然后拿绳子编好。那么当时呢，就在这个睡虎地出土一大批的秦简，其中最宝贵的两个是在一个普通老百姓的棺材里发现。那个棺材里面没有任何陪葬品，说明是个穷人。然后墓主呢躺在那儿，枕头那个脑袋下面枕着两封信。考古学家把这两封信打开一看，非常惊讶，没想到这是一个普通老百姓平民家庭的通信记录。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在古代呢，我们看到 90% 以上的记录都是帝王将相，都是上层。这两封信是当时秦国的两个普通人写信的过程，这就弥足珍贵，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参考。那这两封信怎么回事呢？当时在云梦县有三兄弟，他们三兄弟呢，老大在家里务农，老二老三

参加了军队，跟着秦军出去打仗。后来在军中呢，老二老三给家里写了这两封信，所以才有这两封。黑夫给他妈写信，其实是跟他妈说，他上来就说，妈，夏天快到了，我跟弟弟俩人呢，现在没有衣服穿，没有夏天的衣服，你能不能给我寄点衣服来？他特别体贴他妈，他不是说去问他妈要衣服，他说如果说咱们家的那边的布卖得很便宜，你就买点布给我做两身衣服，如果那边的布很贵，他也不说就算了，他说你把钱给我，我自己找地方去找人做去，甭管是钱和衣服，你多少得给我点。所以说这封信是干嘛的？这封信是黑夫找他妈要钱的信。但是这个里面是有技巧的，这个黑夫你看前面提完这个要求他说什么了，他后面又瞎了一句，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两个正在进攻淮阳这座城市，进围攻这个城市围攻了很久，接下来一句非常关键，伤未可知也，会不会受伤呢？不知道。这句很重要，不能骗爸妈，所以他不能说我受伤了，妈你给我寄钱过，他只能告诉爸妈说我们在围攻，我们在打仗，会不会受伤我不知道，妈你自己看着办。你说当妈的听到这句话他什么心情？他肯定要急急忙忙的要把这个衣服啊还钱给他的儿子治好，而且这个儿子黑夫呢还唯恐他妈读不出他这层意思，后面还多点了一句，露出了狐狸尾巴，他说愿母为黑夫用不少，妈你给我寄钱可别少寄了。你看这2000年前的孩子就这么不省心，

0: 查询档案是吧？请稍等。公元前800多年。
1: 你是好帮手，一次绕指开启了一个纪元。据《周易》记载，上古结绳而至。
0: 公元600多年。
1: 你是爱情的见证，唐朝的乐曲有词牌名曰《同心结》。
0: 公元1700多年。
1: 你是最受欢迎的偶像，《红楼梦》第35回《梅花落》只是你的千百个名字之一。
0: 公元2022年。
2: 无数条红丝带从四面八方飞入鸟巢，他们将场内悬挂的雪花火炬台装点成为一个巨大的红色的中国结。
1: 这是冬奥会闭幕式上的高光时刻。
0: 你好，按文字档案，姓名中国结，年龄2800岁。
3: 搜索中国结相关产品有项链、车挂、装饰画、书签、箱包。
1: 一根线，一心一意，编出千变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瑰宝。两只手，手手相传，传承2800岁的民族情怀。中国结，正年轻。
4: 岳麓区二环主城越秀七山岳府一线山景纯阳房，国企实景现房，7月即可交付，5月金盘特惠，9字头起，席位有限，速抢！品鉴热线0731-8633-555。
5: 念念不忘的故事结局，长大后才发现，藏在现实的褶皱里。这里是 FM 89.3，念念不忘。

0: 欢迎回到节目，我是小红。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湖南电台 FM 89.3 联合湖南省作家协会、湖南省播音主持研究会共同推出的泛文化类节目《念念不忘》。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发送关键词念念不忘加入读者群。刚才呢，我们听到了来自2000年前的家书。我们都知道马伯庸特别擅长在大的历史背景中讲述小人物的故事，那么顺着信里的线索，他能不能发现些什么呢？我们来听听马伯庸怎么把这段历史拼接完整。
1: 这两封信写的什么时间呢？有一个线索，你看黑夫这封信，他们在直走淮阳，淮阳是一座秦国的城市。为什么两个秦军士兵要围攻秦国的城市？查一下就能知道。这个时间呢，只有一个时间，就是秦灭六国之战。更严谨的说是秦灭楚之战。我们都知道秦始皇统一六国，那么在秦国进攻楚国的时候，在这儿发生过一次战争。当时很有意思啊，那个过程。当时秦始皇觉得说我要灭掉楚国，叫来两个将军，一个是老将叫王翦，60多岁了，一个是小将叫李信，小年轻的。然后秦始皇就说，他说我要灭掉楚国，你们各自报一下价，你们需要多少兵。老将王翦呢算算，我得60万人。李信呢就小年轻嘛，年轻气盛，说我要20万人搞定。后来秦始皇一听，那肯定挑便宜的嘛，对吧？然后就派了李信带着20万人一路在楚国打下10几座城市。结果没想到他的后路，这个淮阳是他的一个重要的后路，结果突然发生了叛乱，把他的后路给截断了。然后这个时候李信没办法，只能撤军往回走。走着走着，结果发现楚军的追兵过来。楚军追兵谁带着呢？项燕。这个就厉害了，他你想，这是他们老项家名将出身，于是一次把这个李信的军队给打破了，全军覆没。最后秦始皇没办法，又找到王翦。王翦说，你只要问我，我就60万人。最后秦始皇给了他60万，他把楚国给灭掉，就这么一个过程。那他们既然在进攻淮阳，我们就知道他们俩哥俩一定在李信的军中，而且还是在非常顺利的时候，所以他们还有时间写信。等到他们在写完信的不久，就面临着灭顶之灾，楚军就开始往

0: 回打了。所以说他到底这两兄弟有没有逃回去呢？没有任何资料可以记载，但是我们可以猜，因为这两封信是在他大哥钟的棺材里发现，被他大哥当成宝贝，所以说这两兄弟呢极大的概率是没有战死沙场。他大哥呢思念自己的兄弟，于是把他兄弟最后的音信当成信物，当成纪念，放在自己棺材里，希望九泉之下三兄弟还能再次相见。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很悲伤的故事，我们就能知道这个历史的这个大与小啊，不是我们简单的想一想，细节小细节不重要，我们需要了解大的，不是这样。当我们了解到这些每一个细节，每一个人的喜怒哀乐的时候，我们就能知道历史上这些大事背后的温度，我们就能知道这些历史大事背后的故事。读历史最主要的不是简单的去背诵一些条文，背诵一些意义，或者背诵一些数据，读历史最重要的是要把历史和我们自己的生活经验结合到一块儿，我们能理解古人，也让古人理解我，这是最关键的。
1: 开卷有益，远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忘。

0: 马伯庸还分享了一次他看展览的经历，在展览上他注意到两块砖头，一块呢上面刻着苍天乃死，这另一块上面刻着天下太平，看起来他们没有什么不同，但其实他们对应的正是从东汉乱世到三国归晋的完整历史。
1: 我去成都出差，去武侯祠呢有一个展览叫大三国志展，这个大三国志展出了很所有和三国相关的各种各样的文物，里面呢我就看到一块砖头，这块砖头呢出土于这个亳州，也就是曹操老家曹氏宗族墓里出土。这块砖头上面写的什么呢？上面写的是王父，王父是一个人名，是谁也不知道，就是你逼着我干这么重的活，天天你就欺负我，别人都不知道，我也没法跟别人讲，就说明他生活过得非常苦，被天天被人欺负。苍天乃死当亳，苍天死掉的那一天我要开始奋起反抗。大家对这句话应该比较熟悉吧，汉末黄巾起义，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黄巾起义是哪一年大家知道吗？184年，对吧？这个砖头出土呢是公元170年，建宁三年，也就是说这块砖在黄巾起义前14年就已经存在，说明这个小砖匠在黄巾起义前14年就已经憋着一股火，憋着一股要反抗的精神。咱们再看另外一块，也是那次展览，这块展览我一共看了两块砖，上面写的字呢叫大岁，这个大岁其实是太岁，太岁庚子，这个是天干地支的纪年法，我们就能算出来这一年是什么，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这一年发生过一件大事，就是晋灭吴之战，也就是说魏蜀吴三国成为历史。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背过刘禹锡的那首诗啊，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索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说的就是这个事儿。这一年三国已经结束了，没有魏蜀吴了，只剩下一个晋国，所以说这一年很关键。看起来这块砖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一块记录历史的砖头，但是我们可以往细节上想一想，比如江城，江城这个地名是东汉的地名，孙权占领了建康，也就是现在南京之后，这个地名就取消了，所以说如果这个砖匠还自称自己是江城，说明他至少已经60岁。那我们再想一想，这是公元280年烧的砖，我们减60年，什么时间呢？公元220年。公元220年发生了哪些大事呢？第一件大事，吕子明白衣渡江，关羽大意失荆州，然后关羽就死了。关羽死了以后没过几个月，曹操也去世了，然后就是刘备伐吴，刘备要去讨伐东吴，最后是萧亭大战，火烧连营700里，最后刘备死在了白帝城。

0: 曹丕称帝，真正意义上的三国时期从这一年才开始，在这之前都没有，都不算是三国，只能算是汉末。那么刚才我给大家讲的都是三国的故事，大家也很熟，我也很喜欢。但是如果说你们想一想，你们闭上眼睛想一想，如果你们是这个专家，你想想你的生活是什么样。你是公元2020年出生，你出生这一年魏蜀三国已经进行了一场大战，然后在我的童年我没有时间干别的，每天都在打仗。我的少年时代每天都在打仗，我的青年时代，我的中年时代，乃至于到了我的老年，我活了60年了，无时无刻不在打仗。忽然有一天他发现，哎，晋国把吴国灭掉了，以后没有魏蜀国了，也不用打仗了，晋国统一天下了，你想想他得多开心。所以他呢，这个老专将由衷的发自内心的做了这么一块砖，上面写了四个字，天下太平。你能知道当时的老百姓他们渴望和平，厌恶战乱的心情是什么样。所以当时我看完那个展览之后，我把这两块砖头呢指给这个策展人，我跟他讲，我说这两块砖头啊，你摆错了，应该一块放在进口，一块放在出口。这两块砖头代表着乱世为何而来，乱世因何而终。不是因为刘备曹操他们厉害，而是因为一个小专家快活不下去了，这个乱世才缓缓开启。那乱世什么时候终结呢？当这样的老专将已经厌恶战乱，也不想再打仗了，那么就会形成一股合力，推动着整个时代向着统一天下的这个方向发展。
1: 今天的念念不忘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冬天的大兴安岭天寒地冻，但却是孩子们的乐园。湖面结冰，孩子们在上面玩得不亦乐乎。有一天，一个大孩子提议说，哎，咱们去湖对面的小山上玩打仗游戏好不好啊？大家都赞同。为了抄近路，他们需要穿过湖面。根生穿的是解放鞋，鞋底儿是橡胶的，踩在冰上特别滑。其他孩子穿的是布棉鞋，走得稍微快一些。整个湖面大约一公里宽。那个下午，根生走得特别艰难，不知道摔了多少跟头。到达岸边的时候，他全身冒汗，累得气喘吁吁。他看看电子表，竟然用了半个小时。大家在山脚下休息一会儿，约定一起向山头冲锋，谁先占领谁就赢了。根生看看山，高度不过600米，但是沿着斜面爬上去，大约有1公里，和湖面的宽度差不多。当时他想，山坡乱石成堆，比湖面更难走，估计得40分钟才能到达山顶。冲锋开始了，孩子们大呼小叫地开始爬山了。根生鼓足劲儿向上跑，虽然不时地摔跤，但比起其他孩子，他也没落后多少。爬山不比走路，大家很快就体力不支了，只能放慢了脚步。根生走走爬爬，渐渐丢下了许多伙伴，心中很得意。爬着爬着，山顶近了，根生卯足劲儿，一口气向上走去，终于第一个到达了山顶，夺得了冠军。那时候他下意识地又看了看电子表，哟，只用了21分钟。相似的距离，过光滑的湖面用了30分钟，而爬上山顶只要21分钟，为什么呢？多少年以后，根生长大了，他才明白，是粗糙路面的摩擦产生的阻力，成就了他。听众朋友，其实人生也可以比作1公里的旅程，没有阻力的人生可能就是一个光滑的冰面，而有阻力的人生就像是爬山，哪一个更有益于我们呢？恐怕还是有阻力的那个吧，您说呢？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100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2: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1: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3: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时间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

0: 音乐日历，用音乐记住这一天。
1: 声音记得，音乐日历。
0: 2009年，陈绮贞发表了她的第五张作品，这张专辑的名字叫做《太阳》。这张专辑实在是非常的不一样，因为它所有的配唱全部都是在陈绮贞的家里录制，录音师几经测试之后决定将麦克风架设在她的衣柜里。不同于一般的唱片制式的这种配唱的限制，可以在自己熟悉的环境下，所以你可以在这张专辑的音乐里捕捉到很多很自然很生活化的元素。太阳是什么意思呢？陈绮贞说，她希望借助太阳的意象来告诉大家一个简单的道理，人生活在这个社会就应该像太阳一样去发光，去发热，温暖并且照亮他人的生命。所以太阳这首歌它又是一首公益歌曲。那一年中国台湾南部发生了严重的风灾，陈绮贞和他的音乐伙伴通过这首歌为灾区奉献了他的爱心。太阳的确是一首温暖人心的歌。

0: 歌词搜索引擎，今日关键词
1: 船。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的关键词呢是船。有水的地方就会有思念，你的故乡是不是也在大江大河的那一边呢？我知道船可能已经不再是你如今回家的方式，但是船也许曾经是你的上一辈人回家的牵绊。今天的第一首歌，唱歌的这两位，这是为江边的家乡而写的一首歌。当年他们从江苏老家一路北上，开始了自己的圆梦之旅。这首歌叫做《归乡》，写的是江南温婉的景色、亭台楼阁，还有家乡江面上南来北往的船，就像是归家的故人。好妹妹，归乡。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洲。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了？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6: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7: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6: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7: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6: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7: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6: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8: 其实还有一首著名的和船有关的歌，当中也有着辉煌的古典，那是罗大佑的《船歌》。船是一个关于故乡和乡愁的符号。那个时候罗大佑从美国来到了一个新的城市发展，那里是香港，他开着工作室，在另一个异乡迎来了他音乐的第二次巅峰。也许只有那种天时地利的人和的场景，才能够写下这样的歌，《船歌》。

这首歌是罗大佑为电影《衣锦还乡》写的主题曲。很多年前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觉得它充满着东方式的那种羞涩，可是后来翻看了老电影，才读出那份音乐背后的离乡的哀怨。时间来到2001年，那时候的那英风头正劲，他加盟了一家非常棒的唱片公司，也是唱片界的巨头华纳唱片，推出了他的在那家公司的首张专辑，叫做《我不是天使》。那时候的华纳唱片为那英呢也是非常非常的下本，从500多首歌里面最后选出了10首歌，收录成了一张专辑。你可以看到很多华彩的名字，比如说周传雄、张亚东、伍佰，还有陈小娟。这首歌它叫做《船》，其实并不是主打歌，但是填词人陈小娟的词却写得分外的吸引人。她说：“你往我这岸飘来，身上满载的是风采，不见他手中的舵，只见他的骄傲和自在，就像是为我而来。我跳上他的船，开始了没有忽高忽低却温柔的精彩。原来船不只可以把一个人带到另一个地方，也可以把一个人带向另一个人。”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世界上共有224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一共有661个城市，而你刚好出生在了这个国家的这座城市。这世界上有不计其数的人，他们拥有无法预知的时间，而你刚好在这个时间听到了这一首歌。无需安排的偶遇便是最美，最美时光。
1: 最美时光，我是钟晴。今天的关键词是船。在90年代的男歌手当中，像齐秦、张学友，他们被誉为歌神，他们的歌一直很少有人敢于去翻唱，但是也不是没有例外。2001年的时候呢，林志炫成立了炫音工作室，开始单干。因为刚刚开始自己创业，所以资源有限，他的首张专辑呢就是以翻唱作为开端。这张专辑叫做《擦身而过》，把张学友的《离人》作为了主打歌。歌词里说，银色小船摇摇晃晃弯弯，悬在绒绒的天上，你的心事三三两两蓝蓝，停在我悠悠的心上。船可以载人归来，船也会载人离去。这是林志炫，《离人》。

有人在岸上看着离人的船离去，也有人在船上来来回回却不敢走，他在等着那个人归来。黄磊的等等等等，那是许常德最满意的专辑，但是他们可能都没有想到，在后来流行歌曲还可以在课堂上登堂入室。有多少高中语文老师在给学生讲解编程的时候，会不约而同地用收录机放上这首《等等等等》，跟着这样的歌声，我们记住了那个与世隔绝的村子，记住了那个摇着船等着故人归来的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事实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

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于张宇。这首歌里的张宇，你会发现他还是那样的用力的唱歌，但是人却变得成熟了很多。这首歌仍然是夫妻档的创作，张宇谱的曲，十一郎填的词。在当中，十一郎有一个奇妙的比喻，他说应该被呵护，被珍惜，被认真，被深爱，被捧在手心上，像一艘从来都不曾靠岸的船。原来在爱情当中被人呵护的样子，还可以是一种船的形态。小小的太阳，来自张宇。

0: 最后的这首歌，我们用读歌词的方式记住它。这是一首很难被超越的歌词，也是一首很难被超越的歌，你的样子。我是钟庆，明天见。
1: 我听到传来的谁的声音，像那梦里呜咽中的小河。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不明白的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曾经拥有你的名字，我的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惊醒，诉说一定哀伤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的，是风干眼泪后萧瑟的影子。不明白的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预言，早已写了你的笑容，我的心情。不变的你，伫立在茫茫的尘世中，聪明的孩子提着易碎的灯笼，潇洒的你将心事化进尘缘中，孤独的孩子是你造物的恩宠。

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体，是否干泪后消失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延长，无限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岳麓区二环主城越秀七山岳府一线山景纯阳房，国企实景现房，七月即可交付，五月金盘特惠九字头起，席位有限，速抢！品鉴热线0731-8633-555。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波皮巴迪是一位知名的企业家，他刚刚27岁的时候就已经是身价数百万了。

他的旗下有14家创投基金，资金总值超过2亿5千万美元。那他是如何做到这一切的呢？在《幸运还是聪明》这本自传中，皮巴迪揭晓了谜底，那就是爱上不这个字。威廉姆斯学院是美国最著名的文理学院，那所学校简直是世界上入学条件最苛刻的高等学府之一。如果有1000个人提出申请，那么进入学院的仅仅只有一名幸运儿。年轻的皮巴迪也提出过申请，然而他没有收到入学通知，却只收到一封薄薄的信，信里面写满了措辞严谨的华丽辞藻，不过简单概括起来就是一个字：不。皮巴迪不甘心，于是他拨通了招生委员会主任的电话，直截了当地说：主任您好，我是波皮帕迪，我不接受你们的拒绝。电话的另一端是长时间的沉默，沉默过后传来一个缓慢的声音：很抱歉，你能重复一遍吗？皮巴里继续说：我想上威廉姆斯学院，请原谅我的冒昧，现在我正式提出，我不接受你们的拒绝，我会进入威廉姆斯，也许不是明年，但是总会有那么一天，我不着急，我有很多时间，我每年都会向威廉姆斯学院递交申请书，直到你们接受我为止。电话的另一头又是长久的沉默。招生主任说：对于你对威廉姆斯的渴望，我十分欣赏，那么你就做些什么来证明一下吧。一年之后，皮巴迪如愿以偿地进入了威廉姆斯学院，并且在后来与学院的一位教授合伙创建了三脚架公司，由此踏上了成功之路。听众朋友，拒绝也可以是成功的开始，正如皮巴迪在书中所写的，当您听到了不，当您遭到拒绝，那正是你开始奋力进取的时候。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刘总，纸质版的也需要您审批一下。
1: 好。哎，这个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现在啊，写字都写得少，提笔就忘字啊。
0: 正常正常，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是吧？
2: 擦了重写，笔画错了，先写竖折。
3: 哎呀，有什么不一样的嘛？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

0: 怎么回答孩子呀？打字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1: 同学们，刚才这两个片段大家都不陌生，电子化产品进入生活，手写字变成输入字，频繁出现写错字、提笔忘字的现象，你们大家觉得输入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2: 老师，不能。
3: 汉字又叫中国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的表意文字，中国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象征。
4: 是啊，键盘敲字是提高了我们的效率，但不代表我们就要忘记正确的汉字书写。我可不希望将来去博物馆看到全是印刷体的汉字。
0: 用电脑懒出来，孩子呀，
5: 学好汉字书写，别让汉字困在输入法里，用一撇一捺的书写，让汉字文化薪火永续。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袁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有一尊著名的雕像，那就是出自大雕刻家米开朗基罗之手的大卫像。大卫像每年都会吸引120万人前去参观。不过在500多年前，大卫像还不是如今美丽的模样，顶多算是一块美丽的石头。1500年的一天，工人们挖掘到一块质地精美的大型大理石，它引起了很多雕刻家的注意，因为这块大理石自然外观很适合雕刻一尊人像。

然而众多的雕刻家们一边赞美着大理石的优良质地，一边却都保持敬而远之的态度，没有人敢动手来雕刻它。大家都害怕这么珍贵的大理石在自己的手下会成为败笔，因此这块大理石被搁置了很长时间。终于有一天，一位勇敢而富有才华的雕刻家想要试试看，但是他只是在后面打了一凿子，就感到自己无力驾驭，驻手离开了。后来大雕刻家米开朗基罗用这块大理石雕出了旷世无双的杰作《大卫像》，没想到先前那位雕刻家的一凿打中了，伤及了人像机体，竟在大卫的背后留下了一点伤痕。有人问米开朗基罗，那位雕刻家是不是太冒失了？米开朗笑着回答说，不，那位先生相当慎重，如果他冒失轻率的话，这块材料早已不存在了，我的大卫像也就无从产生。这块疤痕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每一刀每一凿都不能有丝毫的疏忽。你知道吗？先前的那位雕刻家自始至终都在我的身边，帮我提高警惕。听众朋友，积极的人在每一次忧患中都能看到机会，而消极的人则在每一个机会面前看到的只是忧患。人生舞台的大幕随时都可能拉开，关键是你是否愿意勇敢地去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妈，我饿了。
2: 饭菜马上就好了。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要。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 妈妈，
5: 妈妈，
6: 妈
1: 妈，妈妈。
0: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2: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4: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7: 哎，来了。
8: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0: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8: 妈，我来了。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0: 京时间13点。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接下来3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袁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100种心灵力量。
2: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100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一个女子站在讲台上，时不时不规律地挥舞着双手，她昂着头，脖子伸得好长好长，与她尖尖的下巴扯成一条直线。他的嘴张着，眼睛眯成一条线，诡谲地看着台下的同学。偶然他口中也会咿咿呀呀的，不知道在说些什么。基本上他是一个不会说话的人，但是他的听力很好，只要对方猜中或者是说出与他相同的意见，他就会乐得大叫一声，伸出右手用两根指头指着你或者拍着手，歪歪斜斜地向你走过来，送给你一张用他的话制作成的明信片。这位女子就是黄美莲，一位自小就患脑性麻痹的病人。疾病夺去了黄美莲肢体的平衡感，也夺走了她发声讲话的能力。然而他没有让这些外在的痛苦击垮他内在的精神，他昂然。

影响一切的不可能，终于获得了加州大学艺术博士学位。一个学生小声地问，请问黄博士，你没有怨恨吗？你从小就长成这个样子，请问你怎么看自己？我怎么看自己？黄美莲用粉笔在黑板上重重地写下这样几个字。她写字时用力极猛，有力透纸背的气势。写完，她停下笔来，歪着头，回头看着发问的同学，然后嫣然一笑，在黑板上龙飞凤舞地写了起来。她写道，我好可爱，我的腿很长很美，爸爸妈妈这么爱我，我会画画，我会写稿，我还有一只可爱的猫。教室里一片沉寂，黄美莲回过头来静静地看着大家，再回过头去在黑板上写下了她的结论，我只看我所有的，不看我所没有的。此时掌声突然响起，黄美莲倾斜着身子站在讲台上，满足的笑容从她的嘴角荡漾开来，她脸上写满一种永远也不会击败的傲然。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6: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 城市处处有诚信。
7: 师傅告诉良民了，
8: 不会放言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足称。
9: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0: 公共场合，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3: 对不起，对不起。
9: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0: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0: 哥哥，
4: 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有一个故事，很多老师都讲过。有三只猎狗追一只土拨鼠，土拨鼠钻进了一个树洞，这个树洞只有一个出口，可不一会儿居然从树洞里钻出一只兔子。兔子飞快地向前跑，并爬上另一棵大树。兔子在树上仓皇中没有站稳，摔了下来，砸晕了正仰头看的三只猎狗，最终兔子逃脱了。故事讲完后，老师问同学们，这个故事有什么问题吗？同学们回答说，一，兔子不会爬树；二，一只兔子不可能同时砸晕三只猎狗。还有呢？老师继续问。直到大家再也找不出问题了，老师才说，可是还有一个问题你们都没有提到，就是土拨鼠哪儿去了呢？土拨鼠哪儿去了？老师的一句话一下子把大家的思路拉到猎狗追逐的目标上，因为兔子的突然冒出让我们的思路在不知不觉中被打岔，土拨鼠竟在我们的头脑中自然地消失了。在追求人生目标的过程中，我们有时候也会被途中的细枝末节和一些毫无意义的琐事分散了精力，扰乱了视线，以致中途停顿下来，或者是走上岔路，而放

放弃了自己原先追求的目标。不要忘了时刻提醒自己，土拨鼠哪儿去了，自己心中的目标哪儿去了。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念念不忘。
1: 念念不忘的旧书摊，五块钱买走别人一生的晴朗和雨季。这里是 FM 89.3，念念不忘。

0: 大家好，我是小红。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湖南电台 FM 89.3 联合湖南省作家协会、湖南省播音主持研究会共同推出的泛文化类节目《念念不忘》。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发送关键词念念不忘，加入读者群。今天呢，我们来聊历史中的大与小，作者马伯庸。马伯庸大家都很熟了，比如说长安的荔枝这本书呢，跟以往不太一样，它不是历史小说，而是马伯庸各种各样的随笔，讲的呢都是他从历史中发现那些小东西。什么叫大，什么叫小？大呢是宏大的历史叙事，帝王将相、改朝换代、战争与权谋；小是藏在史书缝隙里的普通人。这些小让我们看到了历史的另一面，不是冷冰冰的历史年表，而是有血有肉、会哭会笑的人。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翻开这本书。
1: 一个朋友向我求教，他家有个初中生，孩子别的都还好，就是文言文不成。他跟我说，现在古诗文在语文中的占比大幅提高，若学不好特别拉分，必须把握好。我告诉他，古文和英文有点像，你背再多的语法都没用，重要的是语感，而语感的磨练只能来自大量的阅读。但是对大部分孩子来说，阅读古文并不是一个舒服的过程，所以只能强行要他们背诵。我自己就是个好例子，我中学时代背古文背得痛不欲生，每次看到背诵全文就眼前一黑，但没办法，老师每周都要抽查。时至今日，我张口就能背的篇章，比如《出师表》《捕蛇者说》《岳阳楼记》《曹刿论战》等等，都是在那个时期背诵下来的。你说衔远山，我立刻吞长江；你说肉食者鄙，我立刻能对未能远谋，这些跟文学素养没关系，是纯粹的肌肉记忆。我走上社会之后，读的书多了，可再也没有一篇文章能像背中学课本一样熟记而流。这一点我真的要感谢当年老师们的严格要求，让我在记忆力的黄金时代背下了那么多经典文本。所以说古文要拿高分，没有取巧之道，只能靠平时积累水磨功夫，没法临时抱佛脚。你给他讲动词使动，孩子未必能明白。我朋友听我说了半天有点失望，你说了那么半天，原来没有秘诀，就是逼孩子死记硬背啊。我说对，哪怕不理解也要囫囵吞枣地背下来，日后可以慢慢咀嚼消化，化为滋养精神的养分。送别朋友之后，我忽然也有点焦虑了，虽然这会儿距离我儿子马小凡上中学还早，可得未雨绸缪呀，这会儿基础不打好，以后可就来不及了。那时候我给自己定了个原则，第一，教孩子审美，不教规矩，让他感受到汉语的韵律之美，不能灌输一堆陈腐道理。第二，背诵兼讲故事，死记硬背是必须的，但家长不能脱开责任，要给孩子讲解背后的故事，这样有助于记忆，也可以触类旁通，了解更多知识。第三，不强求，真不想背就算了。其实还有个第四，绝不逼孩子在客人前

0: 炫耀式背诵，这个我不确定能不能做到。
1: 开卷有益，眼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忘》。

0: 写作文呢，对于有些孩子来说可能不是那么的遂心应手。马伯庸举了一个2000年前的例子来分享写作文的秘诀，一起来听一下。
1: 大家一定要知道，我们跟别人沟通也罢，写作文也罢，包括跟师长包括跟家长沟通，很重要的一个技能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讲足够丰富。这个是有科学道理的。人类最早出现的文学形式是寓言。为什么寓言呢？因为我给你讲道理你听不懂，我给你讲骄傲让人自满你肯定记不住，但是我说我给你讲一个龟兔赛跑的故事，哎，你一下子对印象就深刻了。包括像什么狐狸与乌鸦呀，包括守株待兔啊，为什么古人要讲这么多故事？不是为了讲故事，为了给你讲道理。但是讲道理你不听，所以我只能给你讲故事。这是有科学依据的，因为人的大脑皮层啊，它是有这个，它要看你每次讲事情的时候，它会调动大脑里的某一个区域。比如说我给你讲道理，那大脑中的逻辑分区被激活了。但是如果我给你换，我给你讲一个故事，你脑海中的这种各种各样的区域都会被激活。它大脑区域被激活的次数越多，他的印象越深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学会讲故事，因为讲故事最容易被人接受。大家在写作文的时候，尤其是中学作文，大家一定要记住，写作文你调动的情绪越多，调动的刺激越强，老师感受就会越深刻，你这个作文写出来就越好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技巧。我们在找这个技巧，最终这些技巧的背后是什么？是人的情感。1976年在湖北云梦县睡虎地出土一大批的秦简，大家都知道的，纸是蔡伦发明的。在蔡伦之前，东汉之前，中国是不用纸，中国用锦竹简，竹简就是竖着的，一条一条，然后拿绳子编好。那么当时呢，就在这个睡虎地出土一大批的秦简，其中最宝贵的两个是在一个普通老百姓的棺材里发现，那个棺材里面没有任何陪葬品，说明是个穷人。然后墓主呢躺在那儿，枕头那个脑袋下面枕着两封信，考古学家把这两封信打开一看，非常惊讶，没想到这是一个普通老百姓平民家庭的通信记录。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在古代呢，我们看到 90% 以上的记录都是帝王将相，都是上层。这两封信是当时秦国的两个普通人写信的过程，这就弥足珍贵，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参考。那这两封信怎么回事呢？当时在云梦县有三兄弟，他们三兄弟呢，老大在家里务农，老二老三参加了军队，跟着秦军出去打仗。后来在军中呢，老二老三给家里写了这两封信，所以才有这两封。黑夫给他妈写信，其实是跟他妈说，他上来就说，妈，夏天快到了，我跟我弟弟俩人呢，现在没有衣服穿，没有夏天的衣服，你能不能给我寄点衣服来？他特别体贴他妈。他不是说去问他妈要衣服，他说如果说咱们家的那边的布卖得很便宜，你就买点布给我做两身衣服，如果那边的布很贵，他也不说就算了，他说你把钱给我，我自己找地方去找人做去，他甭管是钱和衣服，你多少得给我点。所以说这封信是干嘛的？这封信是黑夫找他妈要钱的信。但是这个里面是有技巧的，这个黑夫你看前面提完这个要求他说什么了，他后面又瞎了一句，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两个正在进攻淮阳这座城市，围攻这个城市围攻了很久，接下来一句非常关键，伤未可知也，会不会受伤呢？不知道。这句很重要，不能骗爸妈，所以他不能说我受伤了，妈你给我寄钱过，他只能告诉爸妈说我们在围攻，我们在打仗，会不会受伤我不知道，妈你自己看着办。你说当妈的听到这句话他什么心情？他肯定要急急忙忙的要把这个衣服啊还钱给他的儿子治好，而且这个儿子黑夫呢还唯恐他妈读不出他这层意思，后面还

0: 物的故事。那么顺着信里的线索，他能不能发现些什么呢？我们来听听马伯庸怎么把这段历史拼接完整。
1: 这两封信写的什么时间呢？有一个线索，你看黑夫这封信，他们在直走淮阳，淮阳是一座秦国的城市，为什么两个秦军士兵要围攻秦国的城市？查一下就能知道，这个时间呢只有一个时间，就是秦灭六国之战，更严谨的说是秦灭楚之战。我们都知道秦始皇统一六国，那么在秦国进攻楚国的时候，在这儿发生过一次战争，当时很有意思啊，那个过程。当时秦始皇觉得说我要灭掉楚国，叫来两个将军，一个是老将叫王翦，60多岁了，一个是小将叫李信，小年轻的。然后秦始皇就说，他说我要灭掉楚国，你们各自报一下价，你们需要多少兵。老将王翦呢算算，我得60万人。李信呢就小年轻嘛，年轻气盛，说我要20万人搞定。后来秦始皇一听，那肯定挑便宜的嘛，对吧？然后就派了李信，李信带着20万人一路在楚国打下10几座城市，结果没想到他的后路，这个淮阳是他的一个重要的后路，结果突然发生了叛乱，把他的后路给截断了。然后这个时候李信没办法，只能撤军往回走，走着走着结果发现楚军的追兵过来，楚军追兵谁带着呢？项燕，这个就厉害了，他你想这是他们老项家名将出身，于是一次把这个李信的军队给打崩了，全军覆没，最后秦始皇没办法。

0: 办法又找到王翦，王翦说你只要问我，我就六十万人。最后秦始皇给了他六十万，他把楚国给灭掉，就这么一个过程。那他们既然在进攻淮阳，我们就知道他们俩哥俩一定在李信的军中，而且还是在非常顺利的时候，所以他们还有时间写信。等到他们在写完信的不久，就面临着灭顶之灾，楚军就开始往回打了。所以说他到底这两兄弟有没有逃回去呢？没有任何资料可以记载，但是我们可以猜，因为这两封信是在他大哥钟的棺材里发现，被他大哥当成宝贝，所以说这两兄弟呢极大的概率是没有战死沙场。他大哥呢思念自己的兄弟，于是把他兄弟最后的音信当成信物，当成纪念，放在自己棺材里，希望九泉之下三兄弟还能再次相见。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很悲伤的故事，我们就能知道这个历史的这个大与小啊，不是我们简单的想一想，细节小细节不重要，我们需要了解大的，不是这样。当我们了解到这些每一个细节，每一个人的喜怒哀乐的时候，我们就能知道历史上这些大事背后的温度，我们就能知道这些历史大事背后的故事。读历史最主要的不是简单的去背诵一些条文，背诵一些意义，或者背诵一些数据。读历史最重要的是要把历史和我们自己的生活经验结合到一块儿，我们能理解古人，也让古人理解我，这是最关键的。
1: 开卷有益，眼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忘。

0: 马伯庸还分享了一次他看展览的经历，在展览上他注意到两块砖头，一块呢上面刻着苍天乃死，这另一块上面刻着天下太平，看起来他们没有什么不同，但其实他们对应的正是从东汉乱世到三国归晋的完整历史。
1: 我去成都出差，去武侯祠呢有一个展览叫大三国志展，这个大三国志展展出了很所有和三国相关的各种各样的文物，里面呢我就看到一块砖头，这块砖头呢出土于这个亳州，也就是曹操老家曹氏宗族墓里出土。这块砖头上面写的什么呢？上面写的是王父，王父是一个人名，是谁也不知道，就是你逼着我干这么重的活，天天你就欺负我，别人都不知道，我也没法跟别人讲，就说明他生活过得非常苦，被天天被人欺负。苍天乃死当亳，苍天死掉的那一天我要开始奋起反抗。大家对这句话应该比较熟悉吧，汉末黄巾起义，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黄巾起义是哪一年大家知道吗？184年，对吧？这个砖头出土呢是公元170年，建宁三年，也就是说这块砖在黄巾起义前14年就已经存在，说明这个小砖匠在黄巾起义前14年就已经憋着一股火，憋着一股要反抗的精神。咱们再看另外一块，也是那次展览，这块展览我一共看了两块砖，上面写的字呢叫大岁，这个大岁其实是太岁，太岁庚子，这个是天干地支的纪年法，我们就能算出来这一年是什么。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这一年发生过一件大事，就是晋灭吴之战，也就是说魏蜀吴三国成为历史。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背过刘禹锡的那首诗啊，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说的就是这个事儿。这一年三国已经结束了，没有魏蜀吴了，只剩下一个晋国，所以说这一年很关键。看起来这块砖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一块记录历史的砖头，但是我们可以往细节上想一想，比如江城这个地名是东汉的地名，孙权占领了建康，也就是现在南京之后，这个地名就取消了。所以说如果这个砖匠还自称自己是江城，说明他至少已经60岁。那我们再想一想，这是公元280年烧的砖，我们减60年什么时间呢？公元

0: 2020，公元220年发生了哪些大事呢？第一件大事，吕子明白衣渡江，关羽大意失荆州，然后关羽就死了。关羽死了以后没过几个月，曹操也去世了，然后就是刘备伐吴，刘备要去讨伐东吴，最后是萧亭大战，火烧连营700里，最后刘备死在了白帝城，然后曹丕称帝。真正意义上的三国时期从这一年才开始，在这之前都没有，都不算是三国，只能算是汉末。那么刚才我给大家讲的都是三国的故事，大家也很熟，我也很喜欢。但是如果说你们想一想，你们闭上眼睛想一想，如果你们是这个专家，你想一想你的生活是什么样。你是公元2020年出生，你出生这一年魏蜀吴三国已经进行了一场大战，然后在我的童年我没有时间干别的，每天都在打仗。我的少年时代每天都在打仗，我的青年时代，我的中年时代，乃至于到了我的老年，我活了60年了，无时无刻不在打仗。忽然有一天他发现，哎，晋国把吴国灭掉了，以后没有魏蜀国，也不用打仗了，晋国统一天下了，你想想他得多开心。所以他呢，这个老砖匠由衷的发自内心的做了这么一块砖，上面写了4个字，天下太平。你能知道当时的老百姓他们渴望和平厌恶战乱的心情是什么样。所以当时我看完那个展览之后，我把这两块砖头呢指给这个策展人，我跟他讲，我说这两块砖头啊，你摆错了，应该一块放在进口，一块放在出口。这两块砖头代表着乱世为何而来，乱世因何而终，不是因为刘备曹操他们厉害，而是因为一个小砖匠快活不下去了，这个乱世才缓缓开启。那乱世什么时候终结呢？当这样的老砖匠已经厌恶战乱，活也不想再打仗了，那么就会形成一股合力，推动着整个时代向着统一天下的这个方向发展。
1: 今天的念念不忘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真是宽松的衣服啊，一个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1: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2: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1: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3: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1: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4: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1: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5: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1: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6: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袁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有位青年画家想提高自己的画技，画出人人喜爱的画。为此，他想出了一个办法，把自己认为最满意的一幅作品复制下来，拿到市场上，旁边放上一支笔，让观众们把不足之处给指点出来。集市上人来人往，画家的态度又十分诚恳，许多人就真诚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到晚上回家，画家发现画面上所有的地方都标上了指责的记号，也就是说这幅画简直一无是处。这个结果对青年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甚至让他开始怀疑自己到底有没有绘画的才能。青年的老师见青年前不久还雄心万丈，这个时候却如此消沉，不明就里。等他问清原因后，老师哈哈大笑，对青年说：你不必这么快就下结论，你不妨换个方向再试试看。第二天，画家把同一幅画又拿到集市上，旁边还放上了一支笔。但是与上次不同的是，这回他是让大家把觉得精彩的地方给指出来。到了晚上，画面上所有地方同样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各种记号。哦，画家不无感慨地说，我终于明白了，我们不管干什么，只要能使一部分人满意就够了，因为在有些人看来是丑陋的东西，而在另一些人眼里恰恰是美好的。终于大彻大悟的青年画家后来在画坛上有了一番成就。众口难调，你永远无法满足所有人的胃口，高明的厨师会引导大家跟着自己的感觉走，而不上自己跟着别人的感觉走。不要为了迎合别人而放弃自己的想法和才华，做你自己，自然就有人懂得欣赏你。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0: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一份唔放躲，而浪漫个名几咁劲，累我拖你入局，两份去挨穷。你知今年圣诞冇大餐，就话空气当礼物冇问题。如果灯饰锁门又冇走，就买两粒烧麦当火鸡。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洲。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啦？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詹姆斯刚从事写作时还很年轻，收入很不稳定。他与一位心爱的姑娘订婚四年了，但一直不敢结婚，生活充满艰辛与不测。詹姆斯甚至不知道来年还能不能养活自己。他也渴望到欧洲去追寻写作梦想，但是离开熟悉的环境又让他感到害怕。到3000英里以外的地方工作，这会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吗？那些日子，詹姆斯常去附近的一个静谧的公园，在那里静静地思考。有一天，他不经意间抬头看见树上有一只松鼠，似乎准备跳跃到对面的另一根树枝上，但是两根树枝间的距离太大，松鼠这么跳过去无异于自杀。出人意料的是，松鼠双腿一蹦跳了过去，虽然它没能够得上那根树枝，但它还是安然无恙地落在了另外一根较低较近的树枝上。随后它又一蹦跃上了它原本想去的那根树枝。旁边一位老人向詹姆斯介绍说，他们这样跳来跳去，我都看过几百次了。特别是树下有狗出现的时候，他们就跳得更勤。然后，老人又意味心长地说，我觉得，如果松鼠不想一辈子待在一棵树上的话，就得去冒冒险，勇敢地跳过去。詹姆斯忽然若有所悟，2周后，他跟女友结了婚，卖掉所有家当，坐船横渡大西洋，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虽然他们不知道能否安然降落在另一根树枝上，但詹姆斯开始加倍努力地写作。熬过头一年的艰难后，詹姆斯的写作变得得心应手，他意识到自己当初的选择没有错。从那以后，每当生活中面临取舍的时候，詹姆斯就会想起那些在树枝间跳跃的松鼠，记起那位老人说过的话，如果不想一辈子待在一棵树上的话，那就得冒冒险，勇敢地跳过去。

0: 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1: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3: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首先打开音乐日历，用音乐记住这一天。
2: 声音记得，音乐日历。
3: 2009年，陈绮贞发表了她的第五张作品，这张专辑的名字叫做《太阳》。这张专辑实在是非常的不一样，因为它所有的配唱全部都是在陈绮贞的家里录制。录音师几经测试之后，决定将麦克风架设在她的衣柜里。不同一般的唱片制式的这种配唱的限制，可以在自己熟悉的环境下，所以你可以在这张专辑的音乐里捕捉到很多很自然、很生活化的元素。太阳是什么意思呢？陈绮贞说，他希望借助太阳的意象来告诉大家一个简单的道理：人生活在这个社会，就应该像太阳一样去发光、去发热、温暖，并且照亮他人的生命。所以《太阳》这首歌，它又是一首公益歌曲。那一年，中国台湾南部发生了严重的风灾，陈绮贞和他的音乐伙伴通过这首歌为灾区奉献了他的爱心。《太阳》的确是一首温暖人心的歌。

0: 歌词搜索引擎，今日关键词
1: 船。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的关键词呢是船。有水的地方就会有思念，你的故乡是不是也在大江大河的那一边呢？我知道船可能已经不再是你如今回家的方式，但是船也许曾经是你的上一辈人回家的牵绊。今天的第一首歌，唱歌的这两位，这是为江边的家乡而写的一首歌。当年他们从江苏老家一路北上，开始了自己的圆梦之旅。这首歌叫做《归乡》，写的是江南温婉的景色、亭台楼阁，还有家乡江面上南来北往的船，就像是归家的故人。好妹妹，归乡。

0: 我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
3: 我饿了。
4: 我饿了。
5: 我饿了。
1: 妈，
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8: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7: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8: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7: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8: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7: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9: 其实还有一首著名的和船有关的歌，当中也有着辉煌的古典，那是罗大佑的《船歌》。船是一个关于故乡和乡愁的符号。那个时候罗大佑从美国来到了一个新的城市发展，那里是香港，他开着工作室，在另一个异乡迎来了他音乐的第二次巅峰。也许只有那种天时地利的人和的场景，才能够写下这样的歌，《船歌》。

这首歌是罗大佑为电影《衣锦还乡》写的主题曲。很多年前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觉得它充满着东方式的那种羞涩，可是后来翻看了老电影，才读出那份音乐背后的离乡的哀怨。时间来到2001年，那时候的那英风头正劲，他加盟了一家非常棒的唱片公司，也是唱片界的巨头华纳唱片，推出了他的在那家公司的首张专辑，叫做《我不是天使》。那时候的华纳唱片为那英呢也是非常非常的下本，从500多首歌里面最后选出了10首歌，收录成了一张专辑。

你可以看到很多华彩的名字，比如说周传雄、张亚东、伍佰，还有陈小娟。这首歌它叫做《船》，其实并不是主打歌，但是填词人陈小娟的词却写得分外的吸引人。她说，你往我这岸飘来，身上满载的是风采，不见她手中的舵，只见她的骄傲和自在，就像是为我而来。我跳上她的船，开始了没有忽高忽低却温柔的精彩。原来船不只可以把一个人带到另一个地方，也可以把一个人带向另一个人。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世界上共有224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一共有661个城市，而你刚好出生在了这个国家的这座城市。这世界上有不计其数的人，他们拥有无法预知的时间，而你刚好在这个时间听到了这一首歌。无需安排的偶遇，便是最美，最美时光。
2: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的关键词是船。在90年代的男歌手当中，像齐秦、张学友，他们被誉为歌神，他们的歌一直很少有人敢于去翻唱，但是也不是没有例外。2001年的时候呢，林志炫成立了炫音工作室，开始单干。因为刚刚开始自己创业，所以资源有限，他的首张专辑呢就是以翻唱作为开端。这张专辑叫做擦身而过，把张学友的离人作为了主打歌。歌词里说，银色小船摇摇晃晃弯弯，悬在绒绒的天上，你的心事三三两两蓝蓝，停在我悠悠的心上。船可以载人归来，船也会载人离去。这是林志炫，离人。

有人在岸上看着离人的船离去，也有人在船上来来回回却不敢走，他在等着那个人归来。黄磊的等等等等，那是许常德最满意的专辑，但是他们可能都没有想到，在后来流行歌曲还可以在课堂上登堂入室。有多少高中语文老师在给学生讲解编程的时候，会不约而同地用收录机放上这首等等等等，跟着这样的歌声，我们记住了那个与世隔绝的村子，记住了那个摇着船等着故人归来的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

今天我们的歌词搜索关键词呢是船。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于张宇，这首歌里的张宇你会发现他还是那样的用力的唱歌，但是人却变得成熟了很多。这首歌仍然是夫妻档的创作，张宇谱的曲，十一郎填的词。在当中，十一郎有一个奇妙的比喻，他说应该被呵护，被珍惜，被认真，被深爱，被捧在手心上，像一艘从来都不曾靠岸的船。原来在爱情当中被人呵护的样子，还可以是一种船的心态。小小的太阳，来自张宇。

0: 最后的这首歌，我们用读歌词的方式记住它。这是一首很难被超越的歌词，也是一首很难被超越的歌，你的样子。我是钟庆，明天见。
1: 我听到传来的谁的声音，像那梦里呜咽中的小河。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不明白的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曾经拥有你的名字，我的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惊醒，诉说一定哀伤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的，是风干眼泪后萧瑟的影子。不明白的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预言，早已写了你的笑容，我的心情。不变的你，伫立在茫茫的尘世中，聪明的孩子提着易碎的灯笼，潇洒的你将心事化进尘缘中，孤独的孩子是你造物的恩宠。

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漫不在乎转过身体，是否干泪或消失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里的眼罩，诬陷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100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100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有这样三个兄弟，他们都在同一家毛皮公司工作，可收入却大不相同。大儿子的月薪10000，二�儿子的月薪6000，而小儿子每月只有2000块钱。父亲很是不解，因为三个儿子都是大学毕业，而且小儿子还是硕士，学历是三兄弟中最高的，可他的工资却是最低的。疑惑不解的父亲找到公司老板询问了一下，老板没有直接给出答案，而是说，这样吧，我现在叫他们三人做同样的一件事，你很快就会找到答案。总经理先把小儿子叫来，吩咐说，现在请你去调查一下停泊在港边的那艘船，船上毛皮的数量、价格和品质，你都要详细的记录下来，并尽快的给我答案。5分钟后，小儿子就回来了。因为老板说要尽快的给他答案，所以小儿子只是打了个电话问了一下，一通话就完成了任务。老板再让二儿子做同一件事，二儿子在1个小时后回到经理办公室，一边擦汗一边解释说，我是坐公交车往返的，并且二儿子把那艘船上的货物的数量、品质等都详细的报告了出来。最后老板再让大儿子去做同样一件事。3个小时后，大儿子回到了公司，他首先重复报告了二儿子曾经报告的内容，然后说，他已经将船上最有价值的物品详细的记录了下来。回程的时候，他又到其他2家毛皮公司询问了货物的品质、价格，做出比较，制成报告，这才交给老板。在暗地里观察了三兄弟的工作表现后，作为父亲，他终于恍然大悟。听众朋友，有些人呐，总是嫌自己的工资低，怪老板不能慧眼识才，殊不知要想遇见伯乐，自己先得成为千里马。与其发牢骚埋怨，不如提升自己的能力，用实力证明。这样的话，提高收入自然就是水到渠成的事儿了。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1: 欢迎主人上车，此刻您已下班，请忘掉。

0: 的会议，忘掉 KPI， 忘掉奖金提成，可以灵气闪耀一下了。
1: 手机
0: 待机正常，
1: 蓝牙
0: 连接正常，
1: 耳朵
0: 准备就绪，
1: 我的心情。
0: 对不起，数据无法连接，只能交给893灵气闪耀组合了。
2: 有一种快乐叫下班，有一种超级无敌贼快乐叫听着893灵气闪耀晚高峰下班。
3: 今日周一啊，晚上的5:05问候大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89.3，我是关悦。在节目的最开始啊，这个首先问候大家，在这个时间点我们来刷新一下天气情况。不得不说这个时候真的是有点初夏的那种盛夏的感觉啊，初夏的那种天气炎热的感觉啊。当然今天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也正在同步的直播当中啊，这个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号853湖南乐之声，也能够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目前来看首尔长沙室外的温度是29度，明天是5月12号，长沙是多云转小雨，19到27摄氏度，这个雨呢会从明天一直开始下到本周日啊，从明天开始就是这个5月12号，一直到本周日5月17号，每一天可能都会有雨水相伴。我们来刷新一下整个湖南省的天气情况。明天湘中湘南是多云转中到大雨的，其中的怀化的南部、邵阳的南部、永州的北部、衡阳的中部部分地区是有暴雨的，其中怀化、邵阳的部分地区是有大暴雨的，其他地区是多云的天气，部分地区有阵雨啊。目前看到最高气温湘中湘南是23到26度，下地区27到31度，最低气温16到21摄氏度。不知道有多少人就上班的时候可能会跟我一样有一个习惯，就是来公司上班的路上就会给自己买一杯咖啡，买一杯美式啊。其实很多人买美式呢会有各种不同的需求，有的人是为了消肿，对吧？有很多人就早上起来的时候会喝杯美式消消肿，那么还有很多人呢是为了给自己提神啊，因为它有咖啡因，对吧？能够让我们以更加清醒的状态进入到工作当中。那么第三个呢，其实有一部分人这个喝咖啡呢是因为觉得黑咖啡能够减脂。今天我在办公室的时候跟很多人在探讨，比方说哈哈姐，她就觉得这个喝黑咖啡能够抑制食欲减脂啊，但这种说法其实不是特别的严谨啊。为什么呢？因为黑咖啡当中的咖啡因能够通过刺激肾上腺素的分泌，提高代谢率，促进棕色脂肪的代谢，但其实效果呢很小，所以千万不要指望说喝黑咖啡一边喝一边就能躺着减脂啊。因为减脂这件事情是没有途径的，没有便捷的途径的，只有是两个方式，是管住嘴迈开腿，好吗？黑咖啡只是可选项啊，所以如果到现在已经到夏天了，就是想科学的减脂的话呢，其实就是科学饮食加上规律运动啊，就是管住嘴迈开腿才是比较有效的健康减脂的正确的打开方式。而且呢，过量饮用或者是错误的饮用可能会伤身啊。其实这个专家也给出了建议，就是说健康的成年人每天不要超过400毫克的咖啡因。当然，以我喝多年以喝咖啡的这种经验为告诉大家有个这个小小的经验啊，就是你睡前的8个小时往前倒推，这是你能喝咖啡最后的时间点。因为咖啡在我们人体的代谢大概率会需要，正常的朋友啊，中位数啊是8个小时左右。比方说如果你晚上12点钟睡觉，那么下午4点钟就是你喝咖啡最后的时间了。如果你超过4点钟以后再喝的话呢，可能会影响你的睡眠，因为它正常在人体的中位数的代谢的时间是8个小时，可能有的人会偏早，有的人会代谢的更慢一些啊。那如果你是11点钟睡觉的话，那么下午3点钟以后你就不要再喝咖啡了。但如果你睡得更早，打个比方你是10点钟睡觉，那么来告诉我你是几点钟喝咖啡？2点钟，对，2点钟是你下午2点是你喝咖啡最后的时间点了。所以如果为了让喝咖啡不影响你的睡眠的话呢，就往前倒推8个小时啊，给自己的身体预留充分的代谢的时间，让这个咖啡因在你的身体当中能够充分的代谢掉，不影响你的睡眠啊。当然这一周啊，从明天开始整个湖南都是雨水相伴哦，就是这个天气热的时候又下雨，大家还是要注意安全，好不好？就我刚看了一下，有的时候早晚呢还是比较这个有温差的啊，可以在你的车上或者办公室里面放一件防晒衣。对，我这两天看到各个品牌的直播间哦，各个品牌都上新推出了防晒衣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买一些夏天的防晒衣，如果有比较合适的话可以跟我来这个共同种草一下啊。好吧，这个北京时间 间的5:09，今天你下班了吗？下班欢迎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留言分享，来打个卡。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是893。

湖南音乐之声，今天文静跟这个乐天啊两个人都有事儿，文静呢去录完V去了，乐天呢出差去了，所以呢今天是关悦在这儿晚高峰陪伴大家啊。大家如果在听节目的话呢，欢迎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893湖南乐之声来跟我们共同分享一下。我们先听听看李健的这首《风吹麦浪》。

0: 红玫瑰不是送给爱人的花吗？
1: 一个冷知识，红玫瑰其实最早象征着高贵和感恩，是表达感谢送给生命中的贵人的花呀。
2: 520谐音我爱你，爱要动听，更要行动。FM89.3 联合植物护肤品牌摩亚花园推出玫瑰之约夏日护肤礼盒。
0: 我们在华山脚下承包了整片的大马士革玫瑰花田，清晨新鲜采摘，采用1:1低温蒸馏工艺，让每一滴玫瑰花水都浸润肌肤。
1: 更搭配黑松露多肽光感面膜，纵享夏日透亮水光感。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玫瑰一。

0: 客链接，多种选择。
1: 赠礼玫瑰，手有余香。520，把玫瑰送给像玫瑰一样芬芳你生命的人。

0: 5:15，这里是893，我是关悦。这个时候开车在路上，可能正好能看到这个太阳在你的前方。现在还算不上夕阳吧，因为我刚看了一下，现在还没有到这个完全日落的时候啊。
1: 看太阳落下，人们回到暂时的家。
0: 今天日落大概会在晚上的7:08，在我们节目结束的时候呢，各位可能就能够完整的看到日落了。恭喜这个时候下班的朋友啊，因为还能够看到这个这一周啊，在周一能够看到太阳，因为从明天开始，我们刚才讲说到本周日啊，每天都是有雨的，所以能够享受一下太阳的照耀的感觉，享受阳光的感觉是非常的放松的啊，因为总感觉有阳光就很舒服，对吧？

感慨。当然也问候在我们视频号直播间的朋友，刚刚看到有很多人都陆续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了。我们的视频号是853湖南乐之声，大家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在直播间来跟我们这个互动啊，都可以啊。其实到了现在夏天啊，我不知道各位会不会觉得这个有的时候呢太阳晒得比较多，脸容易出油，或者是呢空调房间比较干燥，所以今天早上的时候我们就跟大家推荐了这个我们再一次跟大家分享到的大马士革玫瑰花水。其实有个冷知识跟各位分享，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我们这次要做大马士革玫瑰花水呢，我们特别了解了一下，因为我们的这个呢玫瑰花呢是大马士革玫瑰，但它其实是种在陕西的，陕西的这个大马士革玫瑰种的非常的好，而且这一次我们是在陕西的渭南啊，包了整片的玫瑰园给大家去提纯，一比一提纯呢。为什么陕西的渭南能够种出比较好大马士革玫瑰呢？是因为这里在北纬34度左右，光照很足，通风又特别好，和保加利亚玫瑰呢是属于同样的一个30到35度的黄金的纬度带啊。这个也是全球优质玫瑰的种植的集中区，所以呢我们也在陕西渭南的华山脚下承包了一大片大马士革玫瑰的花田。所以这一次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呢，就是我们夏天的护肤礼盒有两个套组，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我们视频号都能看得到，我们视频号有链接，微信公众号回复玫瑰啊就可以来买到了。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讲说玫瑰好像是送给爱人的，但其实你知道玫瑰最早是象征着高贵尊重，它是这个送给长辈啊领导贵人的花啊，后来大家才赋予他爱的这种流行的寓意啊，因为他本身比较端庄大气嘛，所以其实送给长辈呢也是祝愿长辈日子像花一样绽放。有的时候我们会讲说玫瑰的花期很短，特别是天气比较热的时候，对吧？那不如送他提纯的玫瑰花水好了。我们这次卖的套组呢，套组一是玫瑰花水300毫升两瓶，那官网的价格是296，我们售价是199，比官网便宜了将近100块钱左右啊。而且这个官网是送小样30毫升，我们在送小样30毫升的基础之上，再多送一片黑松露的多肽光感面膜啊。这个其实划下来两瓶正装的这个玫瑰花水，每瓶不到100块钱，而且两瓶为什么是搭配两瓶呢？因为就是夏天天气比较热，你知道吧？在办公室空调也比较干，你可以放一瓶在家里面，放一瓶在办公室里面。那夏天的时候下午3-4点的时候推那个空调，你就觉得脸很干，或者是你如果晚上的时候想出去应酬一下，想稍微化点妆但又脸很干，就很卡粉。所以我们这次搭配了两瓶的组合，一瓶放家里面，一瓶放办公室里面，或者是一瓶你可以送给别人都可以，每瓶其实不到100块钱啊，两瓶的价格是199，还送30毫升的小样和一片面膜。这个面膜呢也是我们特别跟品牌方磨来的，那天是跟大家透露一下，应该是在五一节前，我跟哈哈姐，然后再跟品牌方打电话，我们就在聊说这一次520我们想做一点什么样的机制。然后呢哈哈姐就说，那要不你送个面膜好了呀。然后品牌方说这个真的不太行，因为送面膜啊，就是他们的面膜价格比较高，一盒面膜大概五片面膜大概售价是在138还是148左右，反正每片面膜的价值大概在30块钱左右吧。然后后来就不太真的能送啊，后来我们就磨了很久，然后这个

大家都知道我们快乐车主很热情嘛，后来他决定就是再多送我们一片面膜，大家感受一下啊。所以各位如果想买到的话啊，回复玫瑰就可以了啊。那么第二个套组呢，就是这个是第一个套组啊，两瓶玫瑰花水199啊，然后那个每瓶其实不到100块钱，然后还送小样，然后还送面膜。这个小样我觉得很棒，就是你出去出差你也可以带这个小样，然后或者是夏天你知道吗，有的时候女生那个现在包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对吧，就是你可以放那个小样30毫升放在你的包里面，就是你哪怕补妆啊，然后或者是哪怕你那个下午的时候拿出来用啊都可以。而且其实你知道吗，这个玫瑰花水这个喷头啊，那天我们特别跟大家在聊的时候，他说那个喷头选了10几款喷头，最后定了这个喷头，因为它喷出来的那个水特别的绵密，然后不会有那个水柱，不会有线性的水柱，大家去试你就知道了。那么另外一个，它的那个花香特别的浓啊，就是玫瑰花香，但它没有任何的添加，就是1斤的玫瑰，然后蒸馏出了这个1000毫升的这个玫瑰花水啊，1:1蒸馏的啊，低温蒸馏的工艺，然后这个也是我们在陕西渭南特别包的玫瑰花田蒸馏出来的啊。好吧，所以其实我觉得520要到了嘛，520谐音就是我爱你，无论你是送给你的爱人还是送给长辈都特别合适，然后或者是自用也合适，199能买到两瓶啊，我觉得这个价格很划算啊，平均下来不到100块钱一瓶，哎，对吧。然后另外一个套组呢，就是玫瑰花水300毫升加上面膜5片，原价呢是286，这一次我们售价是238，然后额外再送啊玫瑰花水30毫升和2片面膜，其实就是买面膜送面膜，这个也是从来没有过的机制啊。这都是节前我跟哈哈姐跟品牌方打电话打了好几次电话争取过来的，其实看着好像送的不是很多，但其实你去观其对比一下，你会发现我们首先比观其的价格便宜，然后呢我们其实是支持全网比价的啊，然后第二个我们还额外再多送小样，所以其实是很划算的啊。现在买应该就是今天买应该明天就发货，然后520之前肯定能收到，湖南省内应该后天就会收到，今天买后天最迟后天能收到了啊，快点的话明天就能收到啊，520前肯定能收货，所以其实大家可以买了送给长辈啊，送给爱人，送给闺蜜都可以，好吗？回复玫瑰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下单。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1: 下来了吧，各位朋友，在北京时间的5:31问候大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 八九点三，我是关悦。今天文静去拍他的新MV了，然后呢乐天又出差去了，所以呢今天是关悦在晚高峰来陪伴大家的下班路上啊。大家在听节目过程当中，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视频号853湖南乐之声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或者是在我们的公众平台来跟我分享。我看到这个路子下班了，路子说下班了，代班的关悦晚上好啊，这个傍晚好，傍晚好。对，这个时候下班应该是非常欢乐的一件事儿啊，因为这个时候下班呢还能够晒晒太阳啊，吹吹风啊，听听歌啊，跟我们聊聊天啊。来跟各位刷新一下这个最近的新闻吧，就是昨天应该很多人都有在看这个国乒哈，应该是在今天的凌晨啊，5月11号的凌晨，2026呢，伦敦世乒赛的男团决赛啊，由乒乓球的梁靖昆、王楚钦和林诗栋组成的中国队啊。3-0战胜了日本队夺冠，实现12连冠啊！那么国乒女团呢，也是3-2战胜了日本队，这也是中国乒乓球历史上第24次，连续第7次捧起了世乒赛女团冠军的奖杯。昨天我看了一下这个，看了一点点比赛啊，非常的激烈。那么赛后发布会呢，孙颖莎也说，对手的综合实力还是很强的，双方较量也是伯仲之间。他们都做好了非常艰苦的准备，但最终结果是好的，感谢团队全方位的保障啊！冠军不是属于5个人的，他们的教练也在其中，大家都付出了很多啊，所以其实很值得为我们的中国运动员点赞，辛苦啦！恭喜中国运动员再次摘得冠军。说完乒乓球，我们来关注一下世界杯啊。这个国际足联将2026世界杯决赛一档的优先座的这个票价呢，涨至了32,970美元，约合人民币22.4万元啊，是此前价格的3倍。这一档呢，最高价呢是10,999元的美元。这个

个座位呢已经降为了无障碍区。半决赛的票价呢也是过万了，小组赛的揭幕战呢最低是1120美元。我前两天看了一个那个分析，就是说这一届世界杯的这个票价呢其实是比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的票价要高出很多的啊。所以这届世界杯，我不知道会不会看到有这个朋友圈里面有朋友在看，如果他们有朋友在看的话，我会给他点个赞，因为他的票价真的还蛮贵的。我们再来关注说这个在微信支付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微信最近在 iOS 和安卓双端都迎来一波更新啊，很多人都说这个更新是史诗级的新功能，叫做微信支付。怎么事儿呢？其实大家在微信支付过程当中可能会发现啊，你在支付或者转账的过程当中只能在零钱通或者银行卡当中去选一项去支付啊，那如果你的余额不够的时候呢，你可能就才能切换到别的。但这一次呢，它就是这个可以借助组合支付功能来去进行支付了啊。比方说用户在好友页面转账输入金额之后呢，可以点击这个付款方式旁边的更改按钮啊，在付款方式页面上右上角可以找到一个组合支付的按钮啊，点击进入之后呢，用户可以同时勾选零钱通多张银行卡来进行组合支付，并且自由设定每一个渠道的具体的扣款金额。打个比方说你要给这个朋友转100块钱，你可以就选择微信的零钱转20，银行卡转80，可以进行组合支付了。因为以前就是要么就是零钱支付，要么就是银行卡支付，要么就是零钱通支付，它是单一渠道的。这一次呢是打通了多渠道，可以组合支付了。那么如果转账被对方退回呢，那退款的金额也会按照当初设定好的支付比例原路退回到你当初设定的这个付款方式当中。打个比方，我跟他讲100块钱，20块钱来自于零钱，80块钱来自于银行卡，那如果对方退回的话呢，也是退回原路啊，20退回你的零钱当中，80退回你的银行卡当中。这个我觉得还是比较不错的啊。那么对于很多用户而言呢，组合支付最实用的场景就是零钱余额不足的时候呢，很难完成一笔转账啊，又不想说为了转账去专门进行一些提现的操作啊，组合支付呢就能够让余额和银行卡灵活搭配，一次性完成转账。这个我觉得其实还是很人性化的啊。好，也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我们的这个节目啊，这个我们的微信视频号也正在直播当中，我们的视频号呢是893湖南音乐之声，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号当中来看我们的那个视频直播啊。当然我们的公众平台也看到很多人陆陆续续来打卡了，有人在说这个下班了，终于下班了。是的，如果你也下班了的话呢，欢迎你也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893湖南音乐之声当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下班心情吧。说完微信支付，我们再来看到根据业内的爆料呢，你有看到最近iPhone 18 Pro 的这个爆料吗？其实我看了很多哦，我看到有说在讲 iPhone Fold， 有人在讲说它那个是一个折叠屏的手机啊，然后我看了很多那种这个概念机啊，不是真机的模型，看了很多概念机，我觉得做的还蛮不错的。然后我今天还看到一个那个叫什么 Apple Glasses， 好像是一个眼镜啊，他说能够智能调节度数，当时我就觉得哇，如果要出的话我真的很想买一个啊，但不知道它具体定价是多少。那么根据行业爆料呢，说 A20 Pro 将迎来两大核心的升级。首先在制程的供应上呢，这款芯片会采用台积电最新的两毫米的一个这个工艺啊，从之前3毫米的进程升级到2毫米啊。在芯片尺寸不变的前提之下呢， A20 Pro 能够实现更强的输出性啊。那据说呢，这款芯片可能会搭载到iPhone 18 Pro 的这个芯片之上啊。那么当然也是以这个到时候实际发布为准，现在只是一些这个行业爆料啊，具体也不好说啊，没发布之前可能都会有一些变化。但是今天是5月11号，对不对？那么就在本周之内啊，智界的 V9 就要上市了。被称为 MPV 科技车的这个领头羊的智界 V9 首批搭载了全球量产最高规格896线的双光路图像级的这个激光雷达啊，
配合了后轮转向系统，致力于重塑旗舰 MPV 的驾控的标杆啊。那么在安全层面呢，新车也搭配了13个安全气囊啊，并且首发是全围包裹的安全气囊，带来全新的安全体验啊。那么此外呢，智界 V9 的座舱采用了诺贝尔设计奖的前沿成果 MOFS 的材料啊，搭载了二排旋转

换座椅、车载的制氧系统等等啊，可能会成为这个50万级的高端 MPV 市场当中非常强劲的竞争力啊。这两天就因为前段时间是五一假期嘛，其实我一直是开油车啊，因为我在开电车没有买电车之前，我就想说会有里程焦虑，但后来我看我的同事，比方开电车，他也跨省去什么桂林自驾呀，我觉得好像也其实也不太会有里程焦虑啊。然后现在其实像很多的那种加油站啊，像很多那种高速服务站啊，它的那个充电桩啊，都配备的蛮全的，而且现在的换电技术也做得很不错啊。所以其实我觉得电车，特别是国产电车的发展是越来越好了，越来越这个能够满足到大众的一些需求了啊，对吧？好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89.3，我是关悦。看到我们的公众平台上还有很多好朋友陆陆续续下班喽，欢迎你也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893湖南乐之声，在下班路上可以来跟我共同留言分享。对，当然如果想买到我们这一次跟各位分享到的那个夏天的一个夏日护肤礼盒的话，就是520的玫瑰之约啊，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玫瑰就能够买得到。怎么说呢，这个价格真的很划算，因为我们比官旗更便宜，然后呢也是官旗发货，大家可以放心。其次呢，我们还多送了一些小样给大家，两个套餐。第一个呢是玫瑰水两瓶，原价是296，我们这次售价199，合下来一瓶不到100块钱，还送小样啊。小样是30毫升的玫瑰水，就是你夏天放在包里面，放到这个车上都非常划算啊。那么另外一个呢，还送了一片这个黑松露的多肽光感面膜啊，4件，到手4件，199啊。那么另外一个套组呢，就是玫瑰水加上面膜5片啊，官旗的价格是286，我们卖238，额外再送玫瑰水和2片面膜，就买面膜送面膜，其实是从来没有过的机制。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回复玫瑰啊，一个链接，两种选择，自用啊，送爱人啊，送朋友啊，送闺蜜啊，都可以。其实现在夏天天气越来越热了，特别是夏天有的时候在办公室的时候啊，你会感觉到办公室里特别干，对吧？就是你可以放一个那个玫瑰水放到你的那个办公室里面，然后它300毫升，那个合下来不到100块钱一瓶，就你狂喷你也不会特别心疼。然后其次呢，就是这个如果你晚上的时候傍晚临时有个约会，想要去化个妆什么的，当做一个打底也可以。然后有的时候我看那个很多人也会拿那个玫瑰水去湿敷啊，对吧？你就拿那个化妆棉片然后去湿敷，300毫升划下来不到100块钱一瓶，就你倒很多量去湿敷你也不会心疼。然后关键是这个喷头的那个喷出来的雾啊，特别的绵密，上脸也很好吸收。然后它也是采用了1:1的这个新鲜蒸馏的工艺啊。然后其次它那个味道也很好闻，就是喷下来的时候全都是那种玫瑰花的味道啊。然后反正就大家闻的时候也特别舒服，很放松。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回复玫瑰啊，可以在520的时候呢送给你的爱人，送给你的朋友，送给你的那个长辈都是 OK 的，好吧？回复玫瑰啊，回复玫瑰就可以来下单喽。

0: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0: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2: 他就是个败类。
0: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2: 哎，你们是谁呀？
3: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4: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0: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4: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3: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5: 零七三幺快乐车组集结晚高峰，
6: 精气神
7: 从不低头也不弯腰，
6: 幽默感
7: 高手过招很难不笑，
6: 才华
7: 说学逗唱让你三招，
6: 胃口
7: 吃过晚饭还能夜宵，
6: 气质
7: 有颜有料灵气闪耀，晚高峰的勇士们到齐了，出发！
8: 893灵气闪耀晚高峰，早点回家，精神焕发。
9: 下班路上特别提示各位，北京时间的5:4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 89.3，我是关悦。如果你正在下班开车的路上，在吹着风，然后享受着太阳的照耀的话呢，一定要多多享受一下，因为我刚刚看了一下这个长沙的天气情况，从明天开始一直到本周日，目前来看都是不会再有太阳照耀的，都是有雨的天气。明天是多云转小雨，后天呢是小雨转中雨，然后呢再到本周日一直都是小雨的天气啊，所以这个时候赶紧晒会儿太阳啊。有的时候觉得太阳特别的珍贵，然后前两天也是连续下了很多天雨啊，然后终于下午出了会儿太阳的时候，看到很多同事都到我们天台上去晒太阳了啊，这个端着自己的电脑啊，或者是拿着自己的本儿啊，去天台上开会了。前两天看了个新闻，就是说那个今年的榴莲啊可能会价格比较这个便宜一些，可能会降价啊，而且呢我看了说那个每公斤比去年前两年都降了不少，但是呢也要跟各位分享一下，有一个女子在吃榴莲之后呢又喝酒导致了呼吸衰竭，怎么个事儿呢？最近呢在福建有一个女子聚餐之后呢先吃了2大块榴莲，大概又喝了200毫升的白酒，就出现了呼吸困难、意识模糊这样的一些症状啊。医生也说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和头孢的药物的这个理论是相似的啊。那么相关研究

0: 就也说可能会引发双硫仑样反应的毒性作用，叫做双硫仑样反应啊。所以医生也特别提示各位啊，食用榴莲前后24小时尽量避免接触酒精类的物质，比方说喝酒，再比方说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藿香正气水里面是含有酒精的，对，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哎呀，我吃完榴莲之后呢，这个我没有喝酒啊，但可能吃了藿香正气水，它也是含有酒精的啊，尤其是过敏体质或者是肝功能不太好的朋友们啊，榴莲跟饮酒之间我们刚才讲说正常是24小时，如果你是过敏体质或者肝功能没有那么好的朋友，要延长3天左右啊。所以榴莲降价之后呢，大家吃榴莲也要适度啊，因为吃榴莲很容易上火，对吧？我们夏天经常就容易上火。最近你有看到给那个阿妈的情书吗？这两天我今天刷短视频刷到好多条，就说他那个电影啊非常的棒啊。其实后来我看了一下那个编排也比前两天啊要多了很多，各个院线的编排。后来我想了一下，其实真正感人的电影呢，从来不是编出来的，是这个生活在我们真实生活当中的啊。因为这个电影没有流量明星，也没有一些商业的宣发，那么上映首日排片仅是1.6%的中小成本电影啊，给阿妈的情书取得成绩非常的亮眼。截止到昨天啊，在多部商业大片的这个夹击之下呢，这部影片的票房已经达到1.37亿元，豆瓣评分开出了9.0分啊。到今天我特别上节目前刷了一下，到9.1分了，这个也是今年国产电影的最高纪录，它的口碑还在不断的发酵啊。很多人预言说这部影片可能会成为今年的年度最佳哦。后来我认真研究了一下给阿妈的情书这部电影影片究竟好在哪里呢，它包含的真挚的情感力量非常的重要，里面有对恋人呢、对故土的始终不渝的这种深情，又有这个华夏儿女互帮互助的一些情谊啊。但当下呢，这个电影市场竞争激烈是有目共睹的，所以这个电影呢，其实我觉得还是以情感胜出了。我今天特别看了一个鲁豫去采访电影导演的，他说最后一个这个整部影片最后的那个镜头拍了39遍，就是让那个阿妈在阳光的，跟现在差不多吧，跟长沙现在的天气差不多，在傍晚之下啊，开了车窗被阳光照耀的那个镜头，他说拍了39遍，但最终用了第38遍，因为第38遍那个阳光照得特别美，他说整个建筑都是那种被夕阳洒上了金色那种感觉，特别漂亮啊。而且整个影片他都是讲了那个潮汕地区的方言，也没有普通话的版本，是反而这种方言的版本有的时候会觉得后坐力更强啊。后来我又联想到了前两年特别火的一些沪语上海语言的那些那个电影，比方什么爱情神话呀之类的，也是让我们觉得特别的棒啊。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最近有时间的话可以去看一看最近评分非常高的给阿妈的情书，如果看过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平台来给我留言一下，你觉得好不好看，好看的原因是在哪里呢？我们的公众平台是893湖南音乐之声。对，敏轩说那个关关，那个玫瑰的龟是不是多音字？有空猜猜。然后我刚特别看了一下，玫瑰的龟啊是第一声啊。敏轩说，我刚刚在直播的时候可能会说成玫瑰啊，但特别纠正一下，是玫瑰龟龟龟啊，第一声第一声啊，特别提示大家啊，小朋友考试的时候要写玫瑰的话，它是第一声啊，玫瑰好吗
1: ？OK OK I got this. I'm trying to write on something important about me, about my city. Yeah.I'm not emotional, man. I'm just trying not to be a stone heart. You know what I mean?

这首歌叫做雾都啊雾都，其实就是在讲重庆啊。这两天我特别看了一下五一的这个旅游报告，有很多这个朋友也会选择去重庆旅游。今天特别看了一下，说那个武汉啊，武汉的一个中学的初三的同学们解锁了一种全新的解压方式，就是包下了一列武昌至武昌的城市的环游列车，完成了一次毕业旅行啊。那目前呢，武汉城市的环线观光列车就包括了这个5856次武昌至武昌，5858次汉口至汉口等等啊，其实很有仪式感啊。我不知道各位，其实可能到了六月份的时候呢，都会有毕业啊，面临毕业季啊，可能很多朋友们也在规划。我身边有很多的这个今年大四的实习生们也在规划的我们的毕业旅行啊。每个人毕业旅行，我觉得是非常有仪式感的一个时刻，嗯。也算是给自己的青春一个交代啊。然后我那实习生还跟我讲说，老师，我毕业旅行想去远一点的地方，要去十几天会不会太长？我跟他说完全不，因为等真的是上班了以后，你可能就很难说再抽出十几天的假期，完完全全没有任何打扰的去沉浸在一场旅行当中了。因为工作的时候，或者是因为工作，或者是因为家庭，或者是因为生活，总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情打扰你的旅行的心情，对不对？但大学毕业之后，或者是这个中学毕业之后呢，就很适合去毕业旅行，跟好朋友一块儿，但前提就是注意安全啊，就一定要注意安全。玩得开心的前提之下要注意安全，跟朋友们多去玩一玩，多去转一转，感受一下当下，也算是这个给青春的一个交代啊，对吧？在听节目过程当中，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893湖南乐之声，和我们的视频号也在直播当中啊。有看到有很多好朋友在线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然后呢，也有这个朋友在我们的公众平台来跟我们留言分享，有什么想跟我们讲的，都可以通过893湖南音乐之声来跟我们共同探讨。好喽。

0: 入的超级100系列之100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89.3， 我是关悦，感谢各位持续锁定频率收听啊。那个当然这个时间点应该大部分朋友都已经下班了，是不是？下班的朋友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893湖南音乐之声当中来跟我们共同的留言打卡，来分享一下那个此时此刻下班的心情哦，都是 OK 的啊。这个我们的视频号也在同步的直播当中啊，也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号当中来跟我们共同的这个发弹幕啊，都是 OK 的。来跟各位关注一下啊，就是前两天我也刷到了长沙有一个非标商业啊，非标商业的地区呢叫做这个碧香楚巷啊，碧香楚巷啊，可能会在6月份的时候开业啊。这其中有一家这个店呢，应该是很多人都会去广东地区特别喜欢吃的，叫做点都德。我那天也看了一下，点都德正在那个有那个门牌在装修啊。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点都德终于进驻到长沙了，因为前段时间我就听很多人讲说，点都德好像一直在装修，然后或者一直在选址啊，选了很多年啊。首批入驻的这个品牌呢也曝光了，里面就会有一些这个在地文化啊、特色餐饮啊之类的啊，其中就有我们刚才讲到的湖南首店首展的，包括广式非遗茶楼的点都德，然后还有这个印米深夜酒馆啊，还有很多的展览在这个其中啊。有很多人会讲说这个碧香楚巷啊，它是长沙的这个文旅商融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实践啊。大家如果开业的话呢，其实可能可以去打卡一下。有人预测它会成为五一广场啊、岳麓山之后啊，来长沙一个必打卡的一个打卡地啊。当然我也特别期待，因为我还蛮喜欢吃点都德的。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讲说别人家的孩子，有的时候你知道别人家的孩子现在进化到什么程度了吗？前两天就在中国魔方运动巡回赛湖南娄底站，有一个6岁的小朋友，一个男生，用了1.749秒复原了异形的魔方，获得了那组的冠军。他妈妈就向这个记者说，他的儿子4岁就开始接触魔方了啊，这么小的一个小朋友能够坚持并且一直喜欢魔方，坚持这么久，他非常骄傲啊。其实你看1.749秒。就是你看他眨了一下眼睛，他就把魔方复原了啊！不到2秒钟的时间就能够把一个异形魔方复原，它不是我们常规的那种正方形魔方，它是异形的魔方啊，不规则形状的，真的很厉害啊！这真的是别人家的小朋友了。再来关注说，在贵州的遵义有一个28岁的新郎啊小何跟25岁的新娘小曾啊，两个人办了一场与众不同的摔跤婚礼啊。他们自己当主持，然后呢就在婚礼台上这个搭台办起了摔跤比赛。上菜的时候呢，有12名同行朋友上台一起摔跤，为亲朋好友来进行表演。然后小何男生啊就说，现场反响特别好，大家吃完饭都没有走，还一直在看他们摔跤啊。然后很多这个来参加婚礼的朋友都说，这是参加过最独特的婚宴啊，因为他们结婚现场并没有走很多复杂的仪式，并没有什么这个对天承诺、对地承诺啊，或者是这个一些比较繁杂的一些环节，反而直接办起了这个摔跤比赛在婚礼现场。有的时候你不得不惊叹于现在的年轻人结婚的方式啊，因为这个小曾他是25岁结婚，一定是00后。你看这00后的创意真的非常的棒啊，对吧？到夏天开始减肥了吗？我今天早晨去健身的时候，发现那个跑步机上啊，这是10几台跑步机，没有一台是空的，都是一些这个朋友们在上面跑步啊，这个有年轻的朋友们，也有一些这个长辈在上面狂跑啊。因为到夏天真的要来了，现在已经天气逐渐炎热起来，可能很多人就慢慢的这个衣服啊都变成夏装了，就会穿的比较清凉一些。就是说露肉的季节到了。那么在江苏南京呢，南京大学开了一个减脂体育课，持续爆火了10年啊。你知道有学生从本科时期一直上这个减脂体育课，上到了博士啊。那么授课的陈老师呢，通过合理的饮食和运动减重了40斤，把自己摸索出来的方式整理出了这个课程。10年来呢，也有这个2500多名学生走进了他的减脂课堂啊。 陈老师也说，这个剪纸课呢，从来不拒绝旁听生，只要你想来看啊、想来听，你就欢迎你进来。考核也从来不是看体重数字啊，课程呢也是采中了很多大学生非常真实的需求，有学生养成了锻炼的习惯，这个课就非常值得。老师就。

说其实这个课呢从来不是说下让你去在这个课上瘦多少，反而是养成一个比较好的健康的习惯啊，吃得干净一些，养成锻炼的习惯，这点也很重要。怎么样，夏天真的来了，准备好减肥了吗？准备好减脂了吗？今年的年初立的 flag， 然后这个是要瘦多少斤呢？闲说关悦是回归广告风了吗？还是代班呀？我今天代班啊，这个闲。因为今天文静去拍 MV 去了，然后呢，那个乐天出差去了，所以今天我是代班一期广告风啊。这个欢迎大家在代班的时候持续来跟我互动啊，我看到有很多好朋友都在啊。好吧，还有什么想跟我们聊的，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893湖南语之声来跟我们共同的分享啊。我看到这个绿色草莓就问我说，买的玫瑰水今天买，明天能发货？明天能发货。今天买，今天晚上之前下单，应该明天都会发货。长沙市内后天肯定能收到，整个湖南省内应该后天能收到的概率也比较大，好吗？这个就是我们在520推出的这个玫瑰之约，520谐音就是我爱你嘛，爱要动听更要行动。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送他真的玫瑰不如送他玫瑰水，然后因为玫瑰水有玫瑰的香味，而且比玫瑰更持久一些啊，对吧？玫瑰会凋谢但爱不会，所以893在陕西为你承包了一大片大马士革玫瑰花田。这次呢我们给各位送上的是这个大马士革玫瑰花水啊，1:1完全的低温蒸馏工艺啊，1公斤的这个大马士革玫瑰只产出1000毫升的这个玫瑰水啊，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玫瑰啊，2瓶玫瑰水官网的价格是296，我们卖199，比官网还便宜，然后呢划下来不到100块钱一瓶啊，正装啊，正装300毫升一瓶。然后还额外再送玫瑰水小样30毫升和面膜一片啊，其实就是比官旗便宜，然后呢还多送了小样，大家可以去对比一下，我们支持全网比价啊，好吗？然后这个其实为什么是2瓶呢？因为那天我跟哈哈姐在跟品牌方在聊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夏天啊天气特别干燥，特别是在办公室的时候，有的时候夏天开空调就女生的脸会特别干，然后呢但是有的时候带妆啊又不太好去喷或者涂什么东西，但其实你就可以用这个玫瑰水。为什么我选这个玫瑰水？因为它那个我们那天去试它的喷头，它的喷头喷出的水雾是绵密的，然后它那个为什么叫水雾，它真的是雾化状的啊，不是说那个有那种线性的柱体啊，不会有，它那个喷头非常的细啊，然后你放一瓶在办公室，放一瓶在家里面，送的小样可以放在车上，放在包里面都非常合适，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回复玫瑰就能够买到了啊，199块钱2瓶玫瑰水还送小样和面膜。那么另外一个套餐就是玫瑰水加面膜啊，官旗是286，我们是238，然后买面膜送面膜，也非常划算，所以大家如果想买的话呢回复玫瑰就可以了。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把玫瑰送给芬芳你生命的人吧。一个冷知识啊朋友们，你知道吗？玫瑰其实最早不是代表爱情，它最早是代表尊重，代表美好，代表祝福。那时候玫瑰是送给长辈领导贵人的，只不过后来才赋予了它一些爱情的顺意啊，爱情的寓意啊。所以其实你完全可以送给你的长辈，送给妈妈呀，然后送给这个七姑八姨呀，或者送给闺蜜啊都行，而很划算啊，199块钱2瓶就买来湿敷啊，然后300块钱那个一瓶，然后其实这个你拿来湿敷啊或者是拿来怎么造啊都不会心疼，因为真的很划算，而这个是比官旗便宜，欢迎大家对比啊，欢迎大家对比，还送小样。

0: 我叫安安，今天是我的生日，我的愿望是微笑，因为我不会微笑，同学们总是觉得我不开心，所以很多时候我都是一个人。
1: 面间弓形肌营养不良症是一种罕见的肌营养不良类型，可能导致面部、肩部和上臂肌肉的进行性萎缩和无力。
0: 妈妈说，微笑是世界上最美的表情。我想给大家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也是个快乐的女孩。可是，我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微笑呢？
2: 这是我送给你的微笑口罩。
3: 安安，你上次画的那个微笑表情简笔画太可爱了，快教教我吧。
4: 安安，和我们一起玩吧。安安，这个笑脸抱枕送给你，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6: 我们正在对他进行一个康复治疗，通过药物、咀嚼、按摩等一系列方式对面部进行一个放松，相信不久之后啊，他一定能够拥有一个灿烂的笑容。
7: 在心间绽放微笑的光，可以汇成星辰海洋。
8: 让爱看得见，让微笑不罕见。
9: 咦，红玫瑰不是送给爱人的花吗？
10: 一个冷知识，红玫瑰其实最早象征着高贵和感恩，是表达感谢送给生命中的贵人的花呀。
11: 520谐音我爱你，爱要动听，更要行动。FM89.3 联合植物护肤品牌摩亚花园推出玫瑰之约夏日护肤礼盒。
9: 我们在华山脚下承包了整片的大马士革玫瑰花田，清晨新鲜采摘，采用1:1低温蒸馏工艺，让每一滴玫瑰花水都浸润肌肤。
10: 更搭配黑松露多肽光感面膜，纵享夏日透亮水光感。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玫瑰，一个链接多种选择。
11: 赠予玫瑰，手有余香。520，把玫瑰送给像玫瑰一样芬芳你生命的人。

0: 精气神，
1: 从不低头也不弯腰，
0: 幽默感，
1: 高手过招很难不笑，
0: 才华，
1: 说学逗唱让你三招，
0: 胃口，
1: 吃过晚饭哎还能夜宵，
0: 气质，
1: 有颜有料，灵气闪耀，晚高峰的勇士们到齐了，出发！
2: 893灵气闪耀晚高峰，早点回家，精神焕发。
3: 6:2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89.3，我是关悦。我们再来刷新一下身边事儿啊，这个最近在山东的青岛呢，有个男子踢足球的时候突发了心源性的反应，这个立刻倒地啊。那么临场踢球的医生啊，张医生立刻放弃比赛和队友赶来啊，循环往复的持续心肺复苏将近20多分钟。那么还有队友呢，为患者取来了 AED 啊，一起帮助患者去进行心肺复苏。那么等到120来的时候呢，经过急救，患者已经转危为安了。张医生也说，从医12年，从来没有过任何犹豫，就想去救人。其实我有的时候在路上我也能看到有一些车啊，他会在他的那个后面去贴内置 AED 啊，如果有需要随时可以跟他联络。我觉得这个蛮好的，因为以备不时之需啊，不仅是帮助了别人啊，然后其实也是这个让这个世界更变得善意一些啊，值得为张医生点赞，值得为像张医生一样的善良的人点赞。我们再来关注说老板给员工的父母发工资啊，超过了20年。怎么个事儿呢？这个公司是每月15号的时候呢，工资会准时到账，但是每个月1号的时候呢，员工父母的工资也会一并发下来。那河南的一个老板坚持20年给员工的父母发工资，已经发了上千万了。节假日还会去看望一下员工的父母，送大彩电啊之类的。当然每年呢还会有2天的带薪假，专门让员工回家陪父母去过生日啊。老板还经常讲说，员工也是家人，员工的父母也是家人，所以呢，他超过了这个20年，每年都会给员工的父母也去发工资。目光再放到河南的郑州，在一个医院的附近，39岁的宝妈啊杨玉博发现病人家属为了省钱总是舍不得吃饭，于是呢就在医院门口摆摊卖饭，6块钱一份的卤鸭腿配上素菜啊，盛的是满满当当啊，而且送米饭、送馒头，还送水果和牛奶。如果特别困难的话，你打声招呼就能免费吃。有一些来到这儿就餐的病人和病人的家属感动的落泪啊。

这个杨玉博也说都不容易，能帮一把是一把。其实我这两天有的也总能够在那个短视频平台上去刷到那个短视频啊，就是有一些博主啊，他会一些才艺，会帮别人画画之类的。但他一开始呢，会跟那个饭店老板讲说遇到了困难，能不能在你这儿免费吃餐饭？大部分饭店老板都说那当然可以了，谁都有困难的时候，你直接进来吃就行。然后吃完饭之后呢，那个博主呢，可能就会画一幅画，第二天送到他的店里面。我觉得其实你看，善意是相互的，善意是双向奔赴的，对不对？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这个说那个周末刚过去的周末，昨天是这个周日啊，你有去运动吗？周末运动可能会降低264种疾病的风险，这个发表于国际的期刊循环当中啊。世卫组织建议成年人每周至少有150分钟中等强度或者是至高强度的运动量集中在周末完成。就是中等强度的这个运动量呢，大概是两个半小时，在周末的时候可以去运动啊，能够降低264种疾病的风险，并且收获的效果呢，在一周内分散运动模式其实是比较相似的啊。其实我觉得很简单，对于在长沙朋友来说，就周末你去爬一趟岳麓山，对吧？两个小时大概就能上下了，然后慢点走的话，可能就是两个半小时，它就是中等强度。有的时候你爬得比较快，可能是这个中高强度啊。其实我觉得周末爬山其实蛮好的，就是昨天周末天气还不错，然后就爬个岳麓山溜达溜达，然后这个山顶看看风景再下来，能够放松一下压力啊，然后也能够舒缓一下，还能够有效降低264种疾病的风险。这个是发表在国际期刊循环上的一个研究的成果啊。北京时间的6:26，这里是 FM89.3，我是关悦。今天继续跟各位听歌吧，来自于莫文蔚，这世界那么多人，也欢迎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视频号上来给我们留言咯。这个我们的公众平台是893湖南音乐之声。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FM 八九点三。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2: 欢迎主人上车，此刻您已下班，请忘掉会议，忘掉 KPI， 忘掉奖金提成，可以灵气闪耀一下了。
3: 手机
2: 待机正常，
3: 蓝牙
2: 连接正常，
3: 耳朵
2: 准备就绪，
3: 我的心情，
2: 对不起，数据无法连接，只能交给八九三灵气闪耀组合了。
4: 有一种快乐叫下班，有一种超级无敌贼快乐叫听着八九三灵气闪耀晚高峰下班。
5: 6:31下班了，各位好朋友们啊，这个一天班终于结束了，在周一的傍晚问候大家，这里是FM89.3，我是关悦。也问候正在视频号直播间的朋友啊，这个视频号直播间的朋友大家好，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我们的那个视频直播当中啊。今天再来跟各位分享一下，在生活当中，可能各位或多或少都会遇到要自己剪指甲的那个时刻。你的指甲是剪的什么样的形状呢？有的人会刻意的把自己的指甲修成一些圆弧形，包括我看到很多女生啊，我的很多女同事们，她们会把指甲修得特别漂亮，弧度特别好看。然后，但在前两天，我看到那个一个歌手演员张一凡，因为甲沟炎疼痛难忍，在网络上就分享一下啊。然后他说，去年7月他就患上了甲沟炎，并且呢也分享了一些自己的修脚经历啊。他说当时的疼痛让他两眼一黑，现在治疗将近一年的时间，病情仍然没有痊愈啊。张一凡的遭遇引发了大量人的共鸣，评论区很多人都分享自己被甲沟炎反复折磨的经历。那么皮肤科的主任啊，杨主任，来自于陕西省人民医院的杨主任也说，要把指甲特别是脚指甲剪成平直的方形，两侧略微留出一点儿，不要剪到指甲沟的深处，避免剪得过短过深或者是圆弧形，这是预防嵌甲或者是甲沟炎的关键。朋友们听到没，自己家剪指甲的时候千万不要把自己的那个指甲剪成圆弧形啊，医生建议是剪成那种直的方形，然后边上稍微留一点空间，别让指甲嵌到你的那个甲沟当中去啊，这是预防甲沟炎的关键。这两天天气特别好啊，特别是昨天跟今天啊，我下午吃完饭的时候特别想去太阳底下晒一会儿啊，立夏之后呢，自然界也是蓬勃茂密啊，阳气特别旺盛啊，有很多人呢会喜欢去晒背啊，这两天其实是晒背特别好的时间。古人你知道吗，把晒太阳叫做天灸啊，天气的天，艾灸的灸，天灸，它其实就是能够吸收一个太阳的阳气啊，所以特别好的时候，大家可以其实在那个比较早的时候，不要特别正午的时候吧，比方说那个早晨太阳刚出来的会儿，然后或者是傍晚的时候去晒会儿那个太阳啊，晒晒背，然后特别舒服，整个身体都暖洋洋的，吸收了太阳的能量啊。好，也欢迎各位在开车途中持续锁定 FM89.3，我们听听看阿桑，一直很安静。

第三个就是提高耐热力啊。这个澳大利亚的国立大学也发表在《柳叶刀》的杂志上呢，他说午睡能够帮助身体适应炎热的气候。那么第四个就是稳定情绪，夏天的高温哦，其实挺容易让人烦躁的，午睡呢还是能够稳定情绪的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就是在夏天的时候，也欢迎大家在那个办公室午睡一下啊。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在办公室啊，或者是有很多特殊职业的朋友，他经常要出去啊，哪怕是这个睡一小会儿，闭目养神十分钟，都会觉得身体的状态特别好啊。这里是 FM 89.3，我是关悦，我们继续来听到柠檬和咖啡。

0: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2: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3: 喂，哦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5: 我们有时间等你。
6: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0: 气神，
1: 从不低头也不弯腰，
0: 幽默感，
1: 高手过招很难不笑，
0: 才华，
1: 说学逗唱让你三招，
0: 胃口，
1: 吃过晚饭哎还能夜宵，
0: 气质，
1: 有颜有料，灵气闪耀。晚高峰的勇士们到齐了，出发！
2: 893灵气闪耀晚高峰，早点回家，精神焕发。
3: 6:5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89.3，我是关悦，感谢各位持续锁定频率收听。准备好吃晚饭了吗？这个时间点，准备你吃点什么呢？是出去吃还是回家吃呢？要跟各位讲啊，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包括我在内哦，经常会讲一个词叫抗炎，希望能够对抗一下身体当中的这个炎症反应啊。你知道抗炎或者是身体本身有那个炎症反应的，一定要有忌口四种食物啊。第一个就是高糖以及精致的碳水食物，血糖生成指数呢，就是这个升糖啊，我们俗称叫 GI 指数，较高的食物呢会增加这个炎症的水平啊，就高糖和精致碳水的食物啊，这跟升糖速度很快有关系啊。另外有研究说呢，高糖食物可能会扰乱肠道的菌群，诱发慢性的炎症啊。像大家特别喜欢吃的一些高糖的一些蛋糕啊，然后或者是高糖的一些这种奶茶呀，你得问问自己是不是特别爱喝。那另外一个就是高脂食物啊，含有多种的反式脂肪酸的食物，不知道各位会不会喜欢吃反式脂肪酸，因为它有优质脂肪和反式脂肪酸。优质脂肪就我们经常吃的一些动物的这个肉啊之类的，它其实算是优质脂肪啊。那什么叫做反式脂肪呢？就是不参与身体代谢的脂肪。打个比方啊，比方说蛋黄派、奶茶、炸薯条、薯片、糕点，然后那种这个比较油的饼干之类的，它就是反式脂肪酸啊。这个其实也会促进身体当中的炎症的反应和发展啊。那么第三个就是油炸食物，当油炸食物摄入少的时候，你会很明显的看到身体的炎症反应也会减少，因为大量油炸食物它是用反复煎炸过的油去做的这个食物啊，它会含有大量的这个饱和脂肪酸啊，以及高温油炸过程当中还会产生这种反式脂肪酸，所以其实油炸食物你得问问自己是不是特别爱吃。第四呢，就是红肉和加工的肉质食品啊。红肉呢，和加工的肉质食品呢，就我觉得可能湖南人都特别爱吃，辣味儿，对不对？比方腊肠、腊鱼，这其实就是加工过的肉质食品啊。再比方说一些西餐当经常出现的这种火腿、培根、热狗，都是含有这个饱和脂肪酸的，也会加重炎症反应的刺激。其实到夏天啊，就我们先抛开炎症反应这个不说，如果想要管理一下体重、管理一下体型的话呢，就是我们要这个少吃一些精加工的食物啊。就这个食物你是不是经过精加工的，很简单，打个比方，你吃鸡蛋，你是吃煎鸡蛋还是水煮蛋？水煮蛋它其实就是简单处理，那煎鸡蛋就是精加工的，其实很明显就看到。那么再打个比方，白米饭还是炒饭，就是你有没有经过精加工。那我再打个比方，蔬菜啊，你是简单的就是这个焯下水就吃了，还是你其实会加猪油啊，然后再去大炒一下呀。但蔬菜其实还好，蔬菜相对而言还好，但其实像精加工的，我们经常讲说腊肠啊，刚才讲到的嘛，热狗啊、火腿啊、培根啊之类的。希望大家这个夏天啊，都能够是健康的，首先是健康的，其次呢都能够管理好自己的体重，然后也能够管理好自己的体型。因为这两年你看大家经常喜欢吃香菜的朋友，我们也会讲到了这个健康香菜，减油减糖，对不对？然后其实这点很重要，在家里面做饭的时候，其实这两年我们做饭的很多工具也变了。因为以前油大家可能是油壶，对吧？这两年我很多同事家里面把那个油壶换成了喷的，那个喷一点点油在那个下面啊，就是你发现油吃少了之后，整个身体也会轻盈一些啊。北京时间6:54，这里是 FM89.3。这个520就是下周就要到了，我们也给大家推荐到了《玫瑰之约》的这个大马士革玫瑰，我们在陕西为你承包了一整片大马士革的玫瑰花田，在陕西的渭南啊，每天天一亮就去摘玫瑰去了。为什么陕西的渭南能够种出大马士革玫瑰呢？因为它那个北纬34度，光照比较足，通风比较好。然后我们就在渭南的华山脚下承包了一整片的大马士革玫瑰花田。 我们这次给各位送上的是玫瑰水，然后呢300毫升一瓶，两瓶，官网的价格是296，我们这儿卖199，比官网便宜了将近100块钱。那么另外呢还再赠送玫瑰水的小样30毫升和黑松露多肽光感面膜一片，其实就是比官网便宜，然后呢还送小样。这玫瑰水很方便啊，我们算了一下，就每瓶正装不到100块钱，还送小样，就你家里面可以放一瓶，办公室可以放一瓶，然后小样你可以放在自己的随身包里面，你出去运动啊，然后或者是你出个短差呀、都可以带上这个小样30毫升啊，30毫升也能带上飞机，带上高铁都很方便，还送一片面膜，很划算啊，这个反正比官网便宜啊，也支持全网比价。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想买玫瑰水的话呢，回复玫瑰可以买来送给自己、送给爱人、送给家人都可以，好吗？关注到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玫瑰就可以了。这里是 FM89.3，我是关悦，下班喽，拜拜。

0: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一位青年教师去泰山，本意是想看看泰山的日出。他徒步而行，往返3400里，历时2个月零6天。结果日出没有看到，可身边却多出了一位姑娘、两本游记和天南海北的一大群朋友。德国著名思想家歌德当年倒是打算追求一位姑娘的，但是姑娘没追到，手上却多了一本副产品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伦琴在实验室里蹲了6年，本来是想找晶体光谱的，结果光谱没找到，却意外地发现了 X 射线。他的副产品更多，除了那根 X 射线，英国政府给他12万英镑，瑞典诺贝尔奖委员会奖励他53万美元，他的那张印着左手的感光纸更是副产品中的大头，1932年被美国的一位收藏家以120万美元的价格买下。总之，造物主从不让伟大的追求者空手而归，即使你最后没有得到想要找的东西，他也给你点副产品作为对你的奖赏。听众朋友，世间的任何事物，只要你执着的追求，你就会发现他们的背后都隐藏着副产品。副产品的价值有时甚至远远超过梦想的价值。如果您现在是一位正在为梦想奋斗着的人，千万不要停下你的脚步，意外的惊喜也许明天就会降临，不信你就试试看。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100种心灵力量。

0: 叔们好拼啊。
1: 对啊，中国龙就是这么敢拼。
2: 我国自主第三代核电华龙一号正在批量化。
0: 爸爸，这是中国龙？
1: 是的，这条中国龙啊可是国家名片，它每台核电机组每年发的电能够满足中等发达国家100万人口一年的生产和生活需求哦。
0: 哇，中国龙真棒。
3: 3 2 1点火。
0: 爸爸，神舟18是不是中国龙？
1: 那是飞向太空的中国龙。
0: 爸爸，海里也有中国龙呢。
4: 目前蛟龙号在南大西洋创造了。
0: 爸爸，到处都有中国龙，中国龙好厉害呀，我也要做中国龙。
5: 拼搏奋进，做龙的传人。

岳麓区二环主城越秀七山岳府一线山景纯阳房，国企实景现房，七月即可交付，五月金盘特惠九字头起，席位有限，速抢！品鉴热线0731-8633-555。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应急车道。
2: 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袁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作为比利时一家保洁公司的普通员工，几年前玛莎被派往一家跨国公司做专职清洁工作，这简直就是一种震撼。玛莎所

心里说，他似乎不是在扫，不是在抹桌子，而像是在破案，每个细节他都不放过。时间久了，公司的人都不再叫玛莎的名字，而是充满敬意与爱戴地尊称玛莎为福尔摩斯太太。这位福尔摩斯太太的工作时间是下午4点到晚上9点，她负责清洁员工下班后的办公室，无论是谁的办公室，无论什么东西，玛莎总是原物拿起，擦去灰尘，再放回原处。比如左撇子戴维的速算尺与图画笔，都总是几年如一日地摆放在戴维办公台的左手一边，而且是唾手可得的最合适的位置，合适的就好像玛莎变身为戴维放上去的一般。在玛莎自己做的公司手册中，既有每位员工的联系方式，还有公司主要客户的姓名及其主要特征，甚至包括客户喜欢在哪个位置谈话或者处理事情，喜欢热咖啡还是冰汽水等等。而但凡有什么不好找的东西，只要一问玛莎，她准能马上给你答案。无论是一张误被废弃的传真，还是一个信手写在小纸片上而被扔掉的电话号码，员工们忍不住问玛莎，你有特异功能吗？玛莎不好意思地回答说，我哪有什么特异功能啊，我不过是将一时搞不准你们是不是真的没有用的东西暂时存放起来罢。玛莎所属的公司至今还保存着一封感谢函，它来自玛莎服务了12年的一家公司。玛莎改变了我们整个公司的工作作风，继而改变了我们公司的命运。听众朋友，行行出状元，只要用心，最平凡的岗位也会成就不凡的精彩。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呼百应，霸王别姬。
1: FM 八九点三的快乐车族，我是极速双击。长沙夜晚就像一个充满欢乐的宝藏地，好玩的好吃的超级多，一定要玩到深夜才算过瘾。想知道长沙夜晚有哪些宝藏打卡点吗？晚上八点到九点，锁定 FM 八九点三，一呼百应，霸王别姬。甘月策策为你深度挖掘长沙夜生活的精彩之处，带你玩转长沙。
0: 霓虹闪烁，奏响夜晚都市狂想曲，街角的烟火与潮流交织，邂逅夜的滚烫，视觉、听觉、味觉的全新感官盛宴，365度沉浸式融入长沙夜生活，和星城夜色来场浪漫较量。FM 89.3，一呼百应，霸王别姬，此刻邀你入席。

0: 我们也会在迷茫的时候寻找方向，在平凡当中渴望收获力量。而今天的这位嘉宾呢，将会带着他的思考、他的经历和他的感悟，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他的创业的故事。不管你是在回家的路上，还是独处的时光，接下来的分享希望都可以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温暖。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阿花的海南鸡饭主理人 T-Tone 做客的节目当中，欢迎你。
1: Hello， 我是 T-Tone。
0: 今天我们先来和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吧。阿花的海南鸡饭听上去是一个非常亲切的名字啊，为什么会当时会取这么一个名字？
1: 其实阿花这一个名字，它是我们主厨的妈妈。
0: 哦。
1: 其实这一个名字刚出来的时候，我一听它就非常亲切。它会给人一种有温度，然后有一种包容的一个妈妈的一个这样子的
0: 角色。很邻家。
1: 对。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名字。哎，一拍即合，就觉得可以去使用它，然后去将我们的品牌温度和品牌的感觉很好的传递给我们的消费者。
0: 哎，所以就是你们所做的这个品牌也是会想给大家带来一种就是家庭厨房的感受吗？
1: 没错，因为现在其实我们也是想要去把我们的品质，或者是想要在家庭里面的这种健康的感觉，然后希望能够搬到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厨房或者是创作空间当中。
0: 但是它不是你的第一家店。
1: 对，就我们跟主厨合作了，其实这目前是第二家。
0: 那就证明第一家店应该合作很愉快，所以有了第二家店。
1: 对，就是有可能阴差阳错，然后我们的三观都非常契合，然后就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其实我们团队就有可能求同存异，就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然后就推进的非常快，就所有的事情。
0: 所以这个共同的目标是什么？
1: 就是大家都想把一份事情做好，就不管是我们的广告，还是我们现在做的这种餐饮板块的事情，就希望我们能够将自己的态度做出来。
0: 所以主厨和你之前也是同行吗？
1: 其实并不是，我以前是干广告的。然后我和主厨的认识其实是基于我做的一个共创空间，然后才认识的。
0: 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
1: 就像是我在城市中搞了一个做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共创的一个小的房间，然后我们欢迎很多的这种青年人来到我们的空间进行创业。对，相当于那这个空间我们就和主厨进行了一个快闪的打造啊，它就叫做好饭食堂
0: 啊。
1: 相当于我们就在这一个空间里面做了一个私厨的这样子的一个体验。对。
0: 然后当时可能是以更多的快闪的形式为主。
1: 没错。
0: 有和一些什么样的品牌合作过，或者是你们的快闪一般会去到哪里？
1: 其实最开始我们和主厨会在像是跳海酒馆，包括一些长沙的城市集市里面，我们会出没的比较多一点点。然后后续有可能在今年的夏天也会陆续的跟大家去频繁的见面。
0: 所以会其实是更加年轻的一个业态。
1: 对，包括我们的团队其实都非常年轻，相对于来说是。
0: 现在就是这一家阿花的海南鸡饭营业时间的话是几点到几点？
1: 其实按照正常的一个营业时间，我们是10点钟做到晚上12点钟。
0: 那还营业的时间是比较晚的。
1: 是的，因为我们发现就是其实很多年轻人有可能吃饭不规律。对，
0: 虽然不值得提倡，但是确实是一种很就是很广泛的现象。
1: 对，就既然我们要做品质外卖，就将品质拉长一点时间，然后提供为这群年轻人提供一份比较好的餐食。
0: 所以主打的是外卖。
1: 对，然后我们也会兼顾一些堂食，因为有很多上门的客人，就慕名而来的上门的客人来吃我们的一个海南鸡饭。
0: 慕名而来的顾客他们是通过什么方式来知道你们的？
1: 其实大众点评会多一点点，包括小红书，其实我们都还没再发力，就有可能都是朋友圈朋友这一种老客人之类的。
0: 就有很多朋友已经是知道了这家店。所以点单的顾客的话大部分也是以年轻人为主。
1: 其实我们是开在了社区里面。所以周边的有些叔叔阿姨，包括爷爷奶奶，他们都会有时候点我们的鸡，然后包括我们的鸡爪啊这些东西。然后我们通常都会给他们优惠，然后就说街坊邻里就客气一点，然后就给他们加量加

感谢各位锁定收听 FM 89.3，正在直播当中，一呼百应霸王别急，各位晚上好，我是策策。生活当中啊，我们总是会有太多的困惑与期待。

0: 塞一点点东西。哦，
1: 就是一家非常有温度的社区小店，也有很多的叔叔阿姨也非常喜欢。叔叔阿姨对你们的评价是什么样子？
0: 因为我们的海南鸡饭相对于来说它比较健康，因为我们不会添加很多的不会添加根本不会添加这一个添加剂，包括一些我们的一些标准的话都会按照非常健康的这样子的烹饪去做，所以对于中老年人他们对于这个食材的一个要求或者是对于身体健康的要求是完全能够保障的。
1: 对，听到说到就是阿花的海南鸡饭，这个是第二家店了，第一家店的好饭食堂的话主要是什么类型的餐食？
0: 它属于中西泰的一个融合性料理，它主讲的就是一个香草香料的一个风味的一个创作，所以它能吃到有可能中餐它怎么去西做，怎么去泰式的风味怎么融入进来，对，就非常的一个实验性的一个餐食，
1: 应该有很多主厨的这种创意在里面。
0: 对，就是有一些自己的奇思妙想在的。
1: 那为什么第二家店话会非常专注的说就只想做一个品类？
0: 其实也是看到了，因为自身广告人的一个这样子的专业，然后也是看到了海南鸡饭这一个赛道或者是这一个品类，它其实是在长沙市场或者是在整体的中国市场还是没有被挖掘的，但所以我们就会认为这一个赛道它是可以去被尝试或者是被打开，
1: 还有很大的空间。
0: 对，挺大的空间。我们没想到就吃海南鸡饭的人特别多，
1: 是没想到大家这么的热情，这么的喜欢，说明它的这个在长沙的市场真的很大。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阿花的海南鸡饭的主理人 Tito 做客到节目当中，节目

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妈，我饿啦！
2: 饭菜马上就好啦。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要。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 妈妈，
5: 妈妈，
1: 妈妈，
0: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2: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4: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6: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0: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6: 妈，我来了。
7: 咦，红玫瑰不是送给爱人的花吗？
8: 一个冷知识，红玫瑰其实最早象征着高贵和感恩，是表达感谢送给生命中的贵人的花呀。
7: 520谐音我爱你，爱要动听，更要行动。 FM89.3 联合植物护肤品牌摩亚花园推出玫瑰之约夏日护肤礼盒，我们在华山脚下承包了整片的大马士革玫瑰花田，清晨新鲜采摘，采用1:1低温蒸馏工艺，让每一滴玫瑰花水都浸润肌肤，
8: 更搭配黑松露多肽光感面膜，纵享夏日透亮水光感。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玫瑰，一个链接多种选择，
7: 赠予玫瑰手有余香。520，把玫瑰送给像玫瑰一样芬芳你生命的人。
9: 已经立夏了，气温呢也慢慢升高，夏天皮肤面临着高温出油、紫外线损伤、空调房干燥、晒后泛红四大挑战。而大马士革玫瑰水凭借天然成分和肤感清爽不黏腻的肤感，每到夏天呢就会成为夏季护肤 C 位单品。 FM89.3 携手植物发酵护肤品牌摩亚花园推出玫瑰之约夏日护肤礼盒，有两个套装。第一个套装呢是玫瑰水300毫升，有两瓶，原价呢是296元，893售价199元，再额外赠送给您玫瑰水小样30毫升、黑松露多肽光感面膜一瓶，相当于每瓶正装不到100元，还会送小样，家里放一瓶，办公室放一瓶，满满的安心感。套餐二呢是玫瑰水30毫升，再加上面膜5片，原价是286元，893的售价238元，再额外赠送玫瑰水小样30毫升、黑松露多肽光感面膜2片，买面膜送面膜，从来都没有过的机制哦。893支持全网比价，还会有独家赠送试用小样，夏日清爽护肤一网打尽。关注893湖南音乐之声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玫瑰，一个链接两种选择，自用送爱人、送朋友、送闺蜜都可以。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把这一份玫瑰的芬芳送给你生命当中重要的人吧。
10: 糖油粑粑来一口，全年好运跟你走。
11: 臭豆腐来尝一尝，生活甜蜜不迷茫。
10: 剁椒鱼头来一碗，日子越过越美满。
11: 口味虾尾吃一盘，钞票多到数不完。
10: 紫苏桃子咬一口，甜蜜爱情天天有。
8: FM89.3，一呼百应霸王别急，吃好喝好，快乐不倒。
9: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当中 FM89.3。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嘉宾呢是阿花的海南鸡饭主理人 T-Tong 做客到节目当中。 T-Tong 其实刚刚一直说到自己原来做广告，哎，那所以你相当于是从甲方到了乙方。
12: 对，从甲方到乙方再到自主创业。
9: 哎，那你觉得这个从甲方到乙方再到自己当老板这个过程当中，你的身份转变会不会也有一些心态上的转变？
12: 对，就更加的沉稳，也更加的矛盾了，感觉。
9: 更加的矛盾是？
12: 其实
9: 想说当年做甲方的时候不应该对乙方如此苛刻。
12: 会有这样子的深刻的反思。然后也会体谅老板的不容易。对，
9: 现在自己当老板了，就在说老板不容易。
12: 对，就是还是兄弟们包括大家团。

0: 队都要去考虑到方方面面的一些因素，然后让他们都能有一个保障，这也是作为操盘手或者是作为老板需要去考虑的一个事情。
1: 哎，那你之前做广告，所以你学的是广告设计类的专业吗？
0: 其实也很魔幻啊，我其实学的是计算机应用技术。
1: 计算机应用技术到广告设计，它的跨度其实也蛮大的，是怎么走上广告这条路的？
0: 其实在计算机到广告之前，中间我还做了两年的电工。
1: 哇，你好全面哦，你好多才多艺啊，
0: 就很魔幻的一个职业生涯。
1: 这几个故事好像都没有办法串联到一个人的身上，你过得太丰富了。
0: 对，就很辛苦，但不过也很充实。
1: 只能说技能太多了。
0: 对，就希望现在能够专心的去做好我们的餐饮，甚至是我们的广告就 OK 了。
1: 哎，那是什么会让你决定说想要做餐饮这件事情呢？会不会是没有朋友跟你说在做餐饮，尤其在长沙做餐饮真的很辛苦？
0: 其实做之前我们就很多朋友说做餐饮很辛苦，但不过我们当时心里想，餐饮怎么会辛苦，
1: 能苦到哪里去啊？
0: 对，因为我们
1: 现在请问一下呢，
0: 因为我们只是做了一家大概30-40平的一个小店，然后还是外卖店，心想着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1: 现在呢，请问呢？
0: 很累。餐饮人抱歉，我低估了大家的一个努力的程度。
1: 现在会觉得累到什么程度？
0: 就有可能每天晚上回去手机不会刷一下，就有可能洗漱完躺床上马上就能入睡，
1: 连手机都不想玩了。
0: 对，连短信都回不过来，就根本不想回了，
1: 就已经都累到不想看手机了。
0: 对，几乎就是不会去在意别人的一些想法或者是一些说法了，就有可能就全身心的完全沉浸在做好餐食这一块。
1: 但是这么辛苦，为什么会还想说要开第二家店？
0: 其实还是跟我自己和我们团队的一个共同的理想或者是目标。我们都希望能够在长沙干成一件事啊，那有可能目前我们觉得我们最能干成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做的这一家海南鸡饭。
1: 那你们从有想法要做这家店到这家店落地大概花了多长时间？
0: 前期的准备工作就只有10到15天的一个时间，加设备加人力，然后不断的去丰富我们的一整套的制作的 SOP 流程，就
1: 15天是一个非常非常迅速。从你们就是门店落地，你们找门面也很快。
0: 对，相当于我们白天就在出餐，然后到了12点结束之后，我们就在一直看设备，我们怎么才能更快的出餐，怎么才能把我们的动线丰富起来，然后每天基本上前一周到2周前，我们基本上每天只睡了大概4-5个小时不到，
1: 很辛苦。
0: 对，早上7点又有可能醒来，然后8点又继续开始卤鸡、制鸡，然后出餐。
1: 哎，那会不会是因为之前有广告运营的这项一些经验，然后让你在做这家店的时候，你会更加的得心应手？
0: 没错，就有可能我们被很多的同行低估了，就是觉得你们是一家小的品牌工作室。但我们想说的就是，我们的团队其实具备我们亲自下场来做的一个这样子的本事。
1: 每个人都身兼数职。
0: 对，
1: 每个人都技能缠身。
0: 是的，就像我做策划，我也能下场去做装配，去切鸡卤鸡，
1: 也能当厨子。
0: 对，也能当厨子。
1: 所以现在两家店的情况下，会不会觉得说更辛苦了，比之前的工作也更复杂了？
0: 其实相对于我们来说，分工是比较明确的情况下，是很得心应手的。其实目前今天都是150单往上走，还有堂食的顾客，就确实导致了很多卡餐啊，包括出餐慢的一个这样子的问题。但不过我们也在就不断的在打磨和精进，所以现在这类的问题基本上没在发生，
1: 就基本上趋于稳定的一个状态了。
0: 对，就很稳定。包括我现在今天能够坐在这里，也是现在的团队也在默默的在出餐卤鸡制鸡。
1: 那现在这家店算是你当时期待当中的样子了吗？已经成型了吗？
0: 其实我们的野心会更大一点点。
1: 100分的话，现在它到多少分了？
0: 60分，
1: 刚及格。
0: 对，
1: 就是刚及格，能够刚刚好运营的状态。
0: 对。

0: 因为我们提倡要做品质的话，其实我们离品质的这一道坎我们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当然这也是件好事，就能够让我们有成长的空间。
1: 嗯，
0: 对于我们这一支新兴的团队来说的话，的确是一件非常有挑战也非常有意思的事。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呼百应，霸王别姬。
2: 漫游世界，自由心声，切勿放慢脚步，保持生活节奏，允许一切发生。山条路远，我们自会相见。今晚音乐发酵，城市自有格调。FM89.3，一呼百应，霸王别姬，拥抱滚烫夜生活。

0: 欢迎回来 FM 八九点三，一呼百应霸王别急，正在直播当中。皮筒刚跟我们分享到了，他其实自己的职业路径很特别啊，从甲方到乙方，然后再到自己当老板创业啊，包括自己的职业经历呢，也经过了很多很多的不同的工作啊，非常非常非常的丰富啊。那其实，在做这个阿花的海南鸡饭前期，你们其实对于这个品牌有做一些市场的研究或者是宣传什么之类的吗？
1: 那必须的，就是基于我们的品牌专业的话，我们肯定
0: 基于职业素养，
1: 职业素养，我们肯定会全方面的，不管是基于市场还是目前的平台，还是客群，我们都其实做了一系列的试调，就是我们确定这件事情它能搞啊，能做，
0: 它是一个很好的商业模型，
1: 对，然后我们就真的是一拍即合，对，然后就决定干这件事情，不拖沓，我觉得只有
0: 想到就要做，
1: 对。只有做下去，你才能知道，现在社会给你的反馈或者市场给你的反馈，你空想是没有办法去得到一个很好的市场验证的。
0: 所以你是在前期有了充分的考虑和调研之后，觉得这是一个可行的商业模式，于是就撒开手开始干。
1: 对，我就跟团队说，我们要干这件事情，你们跟不跟一起？对，因为我们也要侧重，就比如说我们自身其实有广告业务在。那我们如果要分精力去做餐食这一个板块，其实会有怕团队会有分歧，
0: 精力打就是精力打架的问题。
1: 对对对， 是的，我非常尊重团队的一些想法，就还是大家共进退。
0: 哎，那你觉得市场给你的反馈是如何的？
1: 其实目前看数据和大家的一个就是口头，包括加我好友的一些顾客，都是觉得我们的海南鸡饭它是非常好的一个产品。他们包括说你们家的辣酱能不能快点出瓶子瓶装的，我说我们还没有那么大的人力去像老干妈一样的去做成这种中空抽瓶，
0: 这还得了？现在已经有粉丝了。
1: 对，就其实也离不开我们的主厨，他其实在餐食板块已经深耕了也有蛮多年了，所以他积累了很多的年轻的小伙伴，然后喜欢他的一个餐，也喜欢他的一个态度。对，
0: 那您觉得这家店能够这么快的受到大家的欢迎，主要原因是什么？
1: 其实第一方面，其实这家海南鸡饭它会更加的年轻化一点，包括我们的出品以及我们的品牌的传递，它都是非常温暖的，就有可能它就像一个妈妈一样的在给你做一准备一个餐食。
0: 它是以什么方式来呈现呢？
1: 我们有精心做小卡纸，包括我们后期也想去做一封书信的这样子的模式，就有可能在每个封外卖里面去掺一句妈妈的唠叨，然后让大家真的能够按时吃饭，吃顿好饭，然后能够让年轻人真的能够关注好自己的日常起居。
0: 给凌晨12点在点宵夜的朋友说，你看吧，又这么晚吃饭。
1: 对，有时候我们会在那个饭盒上面写加油，然后记得按时吃饭等着，这样子
0: 就一些温暖的小这个小话，然后递在上面。
1: 对，然后快递小哥有一个快递小哥给我的一个反馈就是说，你是我近一年来遇见过最热情的一个老板，就有可能我站在外面。
0: 但是你说你是 I 人。
1: 对，就是我会去为了一件事情去能够去打开自己，但我打开之后也会需要能量去
0: 每天回家自己在被子里哭
1: 听自己喜欢的歌然后跟着唱
0: 然后但是营业状态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热情的。
1: 对，非常热情，就有可能外卖小哥刚下车我就说兄弟你好然后我就说，然后他就告诉我号码，然后马上就把那一个餐食送到他手里，然后我还会跟他说注意安全，然后慢一点，然后小心，对，然后要也是像妈妈一样
0: 会唠叨两句。
1: 哎，
0: 但是现在就是在生意这么好的时候，就是高峰期会不会订单会有一些做不过来，会有爆单的情况？
1: 对，确实会有一定的这样子的手忙脚乱，包括我们前两天就是我们准备了差不多50-60只鸡，一下就售空了，然后导致我们临时去找我们的一些供应商马上的去

0: 要或去解决这样子的一个问题，都是我们每天都在意料之外的一件事，就是我们每天都做了一个风险的评估，就是哎，我们今天大概是预估多少份的，
1: 就是每一天比一天多，
0: 对，一天比一天多，然后我们一天比一天累，然后我们
1: 就发现哎，准备40只卖完了，准备50只卖完了，准备60只它还是卖完了，
0: 是的，然后我们就跟我们的老客户、我们的粉丝、我们在我们的公共平台，然后就说大家一定要错峰来点咱们家，要不然真的会有时候怕漏发东西，或者是产生一些客诉的行为，
1: 所以现在每天大概会在150份以上，
0: 差不多，就我们现在已经控制在这一个量了，就再多我们这一家小店型其实是做不过来的，对，
1: 哎，那比如说刚刚提到的这些温暖的小设计，你们会不会在外卖的这个包装风格设计，或者是说这个配置上也会有一些很特别之处？
0: 是的，就是我们从其实从第一周开始，我们的包装盒、包装袋、我们的物料不断的在升级，每天基本上都在迭代，我要怎么改，我要
1: 每天都不一样，
0: 隔2-3天不一样，然后外卖员也会一直跟我们提反馈，就是说哎，你该怎么改，我们马上就第二天就改了，然后他第二天再过来取餐的时候，他说哎，这么快，
1: 这个老板可真听劝啊，
0: 对对对，我们还是挺照顾我们的食客包括我们外卖员的感受的，因为外卖员算是我们的一个配合方啊，就有他们的话他们出餐更顺利，
1: 哎，他们会给你们提一些什么样的意见，比如说可能你袋子要怎么放它不容易洒，
0: 对，然后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子的封口，怎么样子的打包不容易洒、然后包括我们需要去用一些什么样子的加工，他们都会说其他店的一些经验分享给我们听，其实是很难得的，
1: 哇，这些商业机密全都被你知道了，
0: 对，然后我们也会去比如说我们在堂食就是他们休息的时候，因为我们有时候会卡餐嘛，我们就会准备鸡汤包括一些小的一些点心，然后给到他们去啊、抱歉让他们久等了、
1: 难怪外卖小哥就是愿意坐在那儿跟你唠，
0: 对对对，就确实不断的在优化
1: 是，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阿花的海南鸡饭的主理人 T 桶做客到节目当中。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到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160，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了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6: 已经立夏了，气温呢也慢慢升高，夏天皮肤面临着高温出油、紫外线损伤、空调房干燥、晒后泛红四大挑战。而大马士革玫瑰水凭借天然成分和肤感清爽不黏腻的肤感，每到夏天呢就会成为夏季护肤 C 位单品。 FM89.3 携手植物发酵护肤品牌摩亚花园推出玫瑰之月夏日护肤礼盒，有两个套装。第一个套装呢是玫瑰水300毫升，有两瓶，原价呢是296元，893售价199元，再额外赠送给您玫瑰水小样30毫升、黑松露多肽光感面膜一瓶，相当于每瓶正装不到100元，还会送小样，家里放一瓶，办公室放一瓶，满满的安心感。套餐二呢是玫瑰水30毫升，再加上面膜5片，原价是286元，893的售价238元，再额外赠送玫瑰水小样30毫升、黑松露多肽光感面膜2片，买面膜送面膜，从来都没有过的机制哦。893支持全网比价，还会有独家赠送试用小样，夏日清爽护肤一网打尽。关注893湖南音乐之声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玫瑰，一个链接两种选择，自用送爱人、送朋友、送闺蜜都可以。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把这一份玫瑰的芬芳送给你生命当中重要的人吧。
7: 吃得多，想得少，天天开心没烦恼。我是策策，吃喝玩乐全都会，精彩人生不浪费。FM89.3，一呼百应，霸王别急，点亮你的长沙夜生活。什么？你说熬夜对身体不好？那我建议你通宵。
8: 夜晚不是一天的结束，而是新一天的开始。
7: 晚上9点的湘江两岸，宇宙开始闪烁。
8: 深夜12点的夜市，晚餐只吃3分饱，留着7分宵夜吃烧烤。
7: 凌晨3点的解放西，热闹的夜，快乐不打烊。
8: 长沙的24小时图书馆，翻开的那一页是想你的夜。
7: FM89.3，一呼百应，霸王别急，点亮你的长沙夜生活。

0: FM 89.3，一呼百应，霸王别急，正在直播当中。各位晚上好，我是策策。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呢，是阿花的海南鸡饭的主理人 Titong 做客到节目当中。刚刚 Titong 其实有说到，这家店还是以外卖会为主啊，所以人均消费大概是多少？
1: 其实我们的一个人均均价基本上在25到28之间。
0: 嗯，
1: 相对于我。

0: 常的竞品品牌已经便宜了。
1: 竞品品牌，
0: 对，竞品品牌，我们有充分的调研，
1: 有真确实是有做充分的市场调研。
0: 对对对对对。
1: 是，那除了招牌的海南鸡饭，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特色小吃吗？
0: 其实我们就是会在酱料的开发上面会非常多的创意，包括我们就是昨天，然后跟主厨开展了一个叫做紫苏的一个爆辣辣酱。这个是专门针对于湖南长沙在地的这样子的一个文化去做的一个这样子的尝试。然后
1: 我刚还想问你，会不会有很多湖南人会觉得海南鸡饭太过于清淡了，所以你就马上说你们有这个爆辣紫苏辣酱。
0: 是的是的，我们还是会要切合这种在地的一些文化，包括在地的一些市场的反馈，我们去做一些调整嘛。
1: 是。哎，那你们在做这个品类的时候啊，就是你们会觉得说你们合格意义上的一份标准的海南鸡饭，它是有什么样的要求？
0: 其实第一个就是干净，然后第二个就是它确实是无添加，就是我们就是用好料去做这件事情。其实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就其实就是我如果我做给我自己的家人去吃一餐这样子的饭，我自己是很认可的，就是家人也会很认可这一顿饭，那我觉得这个才是正确的事。
1: 哎，你们做的话会是还原本味的这样的海南鸡饭，还是说你们有做自己的一些特别的处理？
0: 其实这也是我们团队一直在克服的或者是矛盾的一个点，就是正宗的海南鸡饭，它其实它的鸡肉是会鸡肉会带一点点血丝的，但其实对于很多人没吃过海南鸡饭的人来说，他会觉得这是没熟。
1: 你是不是没弄熟？
0: 对，
1: 我会给你外卖，给你一个差评。
0: 对，他就有可能他直接就说，那我要给你差评，然后要我退款啊。当然，我们就没有过多的解释，也是直接退款。
1: 所以之前是有发生过这样的情况的。
0: 是的，然后后续我们就权衡，就比如说真正的外卖出品，我们会有可能有时间的话，我们会跟客户一对一的说，他如果点了冷肉的话，我们就会去说这一个事情。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会把类似于外卖的出品刻意去多烹饪久一点，
1: 海南鸡饭全熟版。
0: 对，就是稍微多熟，比如说七分熟一点点，它的血丝就不会那么的明显。但不过相对于来说，它其实对于正宗的海南鸡饭，它就会有可能不会那么鲜嫩了。
1: 那会不会更柴一些吃起来？
0: 其实就是个人的口感问题，其实你吃的肉的品质它还是会好的，只是说口感问题它会有一点区别。
1: 那所以就是你们可能会对于一些就是在时间充裕的情况下会跟顾客一对一的来做解释。
0: 是的是的，包括我们做了大量的那种贴纸，包括我们的宣传文案都是去阐述这件事情。当然还是会有很多的顾客去说这件事，所以我们就会做目前的这种加熟的一样子这样子的操作。
1: 是最开始选择说做海南鸡饭这个品类，而且是一个单一的品类，会不会也是觉得说它像是一种简单的快餐，然后它可能出品操作以及人力配置上面都会更加的精简和简单一些？
0: 其实我们想过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要挣钱，然后我们要将利益最大化，其实就是需要去创造一个比较轻盈，然后比较类似于成本比较损耗较低的一个小店模型。但其实做到后面我们发现，我们如果这样去做了，我们的品质肯定会下降。这有点违背我们的初心，所以我们目前的配置都是4到5个人在做这么一件事情。
1: 那其实会不会就是算是更加重人力的在做这件事了，和你最开始可能想要轻装上阵的本心也不太一样？
0: 是的，因为我们每只鸡要亲自去过问，然后我们每个酱料要亲自的装
1: 盒，把一个广告人变成厨子了。
0: 是的，就是所有事情都亲力亲为，就需要人力去解决。
1: 那其实在做创业的这条道路上啊，其实和你原本的工作的类型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当时会不会觉得说，我在广告行业做的也好好的，然后其实也待得蛮舒适的，现在是跳出我的舒适圈去创业，其实未知的风险也是蛮大的。
0: 是，就是其实也我跟很多的年轻人也沟通过，就是他因为我也是跟一些学生经常打交道，然后他们也会迷茫。就我的经验就是告诉我，就是如果这件事情你接下来你

0: 不去干的话，你有可能到60岁，你绝对会后悔。虽然你在干广告干了，有可能有部分的一个成绩，但不过我们能一眼望得到头，那这个东西它是否是你想要的，你自己最清楚。那如果这件事情就是我如果重新再创业干一件有可能很大的风险，但不过对我自己对于这一个项目的期待是非常充盈的，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我必须要去做的一个事情。
1: 我觉得从听众刚刚的介绍上面来说，感觉这家店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成熟，不论它的商业模型也好，或者是他们的构思构想还有产品也好，都是一家非常非常成熟的店。所以其实这家店会不会让你有一种就是哎呀其实我已经跟他蛮熟了，他不是一个就是新朋友了。
0: 对，其实因为阿花刚才也提到过，阿花她是一个妈妈的角色，其实如果换作是我们每个孩子然后跟妈妈的相处，其实是会非常的熟悉的这种感觉，所以我们就围绕着妈妈的这样子的一个身份包括定位，然后我们去做到这样子的关怀或者是我们的一个温度，我觉得这样就挺好的了。
1: 其实你之前有提到你们有一些品牌是有做过一些快闪和联名的活动吗？未来会不会想说要把你的两家店，就是你的好饭食堂跟这个阿花的海南鸡饭，在你的共创空间当中一起来做新的活动？
0: 这个是肯定的。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其实做完阿花的海南鸡饭之后，我们其实会把阿花的变成阿花家，然后去做成一个比较品牌符号的一个集团性的餐食公司。我们希望从海南鸡饭的单一品类去扩展至更多的单一品类，比如说阿花家的包点铺，阿花家的甜品铺，阿花家的酒馆，阿花的咖啡馆。我们希望能够去创造一个全年龄段全时段的一个这样子的品质健康的一个餐食的供给。
1: 接下来我们有请阿花董事长。哎，那所以其实你们对于整个品牌的定位来说，它是会有不只是说我有一家店两家店，它可能会是一个更加全面的一个商业模式。
0: 是的，包括我们现在其实也已经在接洽很多的一个意向客户了。对，
1: 哇，这个商业梯队已经建立起来了。
0: 对，
1: 那接下来可能会更加意向的是，比如说继续做餐饮品牌，还是说可能会往这个饮品或者是其他方向来发展？
0: 其实根据我们的一个品牌的判断，对于市场的判断，其实我们心里面已经有可能有2到3个的一个赛道，有可能马上会要进行推进了，就是在长沙进行落地。
1: 比如说跟我们透露一点点。
0: 饮品赛道肯定是有的，然后第二个就是会有一些更健康的轻食板块的赛道，有可能北上广深它会建得多一点点，但长沙有可能目前还比较空白，相对于来说。
1: 那阿花家的这些新店还是会继续深耕在长沙吗？或者是说会想要去到一些其他的城市？
0: 其实根据不同的品类，我们都制定了一些区域化的战略。比如说阿花的海南鸡饭在长沙有可能不会开很多，但不过它开到了一定的数量，有可能我们就直接转下沉市场去做了。因为这样子它的一个整体的效益和规模它会更快。对，
1: 其实是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商业模式啊。虽然说这家店开得很快，但是他们其实是经过了很成熟的思考的。那最后如果说想让你像正在创业或者想要创业的朋友提一些建议或者意见的话，你会说什么？
0: 其实现在的年轻人创业，包括创业者想要去正确的创业的话，一定就是还是要想清楚。就包括我们刚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有可能方方面面都没有想得特别特别清楚。当然矛盾的点是，就是你想得特别清楚，你会导致你的执行力拖垮。所以我是觉得您就是大家创业者需要使用一个更轻便然后更轻盈的一个创业成本去做你想要去做的事情。这个是目前时代或者是目前趋势下每个年轻人都可以去做成的一件事。
1: 是用更轻盈的姿态去达成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0: 对，
1: 是节目最后啊，如果说想要让您用一句话像还没有了解没有去过阿花海南鸡饭的朋友，也不了解阿花海南鸡饭的朋友，用一句话来介绍的话，您会说什么？
0: 好好吃饭，吃顿好饭，然后希望大家能够健健康康的，然后。

0: 找到自己属于自己的一个目标吧。
1: 来自阿华妈妈的唠叨。
0: 是的，我也妈妈化了，直接
1: 是一家非常有温度的小店，来自阿华的海南鸡饭。今天也非常感谢 T-Tone 做客的节目当中，一呼百应霸王别急，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见吧，拜拜。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袁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2002年的夏天，一位知名歌星回到老家，一帮读中学时的好朋友搞了个聚会，告诉他晚上8点到某酒店吃饭。歌星出了家门，打车去。

酒店。司机是一个30多岁的中年男人，问清了目的地后，那人就一言不发了。这让歌星不免有些失落，因为即使在北京，出租司机也会认识他这张脸。

可是司机坚决不同意。司机说，这绝对不行，要不我带你走一段，找个超市把钱破开。歌星一看时间不早了，就拿出两张他签名的专辑说，师傅，这样吧，我用这两本我的专辑抵车费行吗？接着他又问一句，您不认识我吗？但是司机的回答大大出乎了他的意料。认识啊，你是唱歌的吧？这次回来是看望爸妈的吗？说完他一指歌碟说，不好意思，我不喜欢听歌，平时我净听二人转了，要不车费就免了吧。这个时候正好有另一位同学也刚好到酒店，就替歌星付了车费。你是唱歌的吧？我不喜欢听歌。这些话让歌星心灵震颤。见到昔日同学，歌星首先做了两件事儿：一是为自己迟到了三分钟向大家表示郑重道歉；二是找到聚会的组织者，把自己的200元份子钱交了。后来歌星的口碑一直不错，没有绯闻，照章纳税，积极参加各种公益演出。歌星说，他时常想起那位出租司机，记住有人不喜欢自己，这时常提醒他自己的渺小。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千零。

0: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1: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0: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2: 对不起，我就过去。
3: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4: 咋帮？万一碰瓷儿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2: 哎呀，我的！
3: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5: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2: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介绍。岳麓区二环主城越秀七山岳府一线山景纯洋房，国企实景现房，七月即可交付，五月金盘特惠九字头起，席位有限，速抢！品鉴热线0731-8633-555。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千零一夜。

0: 妈，吃饭了。
1: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0: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1: 不用你管。
0: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音响的最爱就是 FM 八九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乡下堂哥给文雪送来两只活鸡，因为一时半会儿还没功夫杀他们，又怕他们跑了，文雪就想暂时把他们拴在一个固定的什么东西上。他正在想着拴哪儿合适，堂哥却说：“看我的。”他把一根绳子的两头分别系在一只鸡的左腿和另一只鸡的右腿上，说：“这样他们既能活动又逃不了。”再看那两只鸡，一个往左奔，一个往右挣，忙得不亦乐乎，可惜还是待在原地绕圈圈。其实如果这两只鸡肯相互配合，步调一致的话，它们可以轻易地逃走的。所以说，束缚住它们的并不是那根短短的绳子，而是它们不团结。人知道利用

鸡的这种致命的弱点，但是人也常常会犯类似的错误。譬如绿茵场上驰骋的健将，也许每个人都身手不凡，但是组成了一支队伍，却未必会出什么好成绩。

自然界倒是有许多与人方便与己方便的例子。淡水龙虾被捉住放进桶里，你别以为它们不可能爬出来，它们会一个顶着一个组成一架虾梯，齐心协力地摆脱即将成为盘中餐的命运。还有螃蟹，它们在陆地上也可以生存，但是不能离开水太久，所以它们就不停地吐泡沫来湿润自己和伙伴。一只螃蟹吐的沫是不大可能把自己完全掩盖起来的，但几只螃蟹一起吐，那些泡沫连起来就形成一个大团，彼此都争取到了生存的机会。在与别人合作的时候，我们不妨想想这些自然界的例子，束缚我们的并不是外界的客观因素，而是我们自己那颗不肯与人方便的心。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千零一夜。

0: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1: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0: 天气不好吗？
1: 没有。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0: 你有吗？
1: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0: 有吗？
1: 有。
0: 那就可以说。
1: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0: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1: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0: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1: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0: 好吃就会好卖。
2: 诚实才能成事。
3: 老母亲好，老母亲好，你身体好，这都是你儿子的战友。
4: 说话的是我的父亲，他带我一起来看望他战友的母亲。四十多年前的一场战争前夕，他和三位战友定下一个约定：
5: 如果说谁牺牲了，活着的以后呢，帮忙照顾下父母，然后每年到广西来扫个墓。
4: 从我记事起，每年几个特殊的日子里，父亲都会背上背包远行，家里一个抽屉里放着几沓厚厚的车票，他记录着父亲每年从长沙到广西的旅程。我长大后，父亲会带上我给他的战友献花祭扫，去完成他们的生死之约。
5: 当你做出这种承诺的时候，你就应该在去兑现这种承诺。
4: 从青葱岁月到两鬓斑白，用一辈子兑现承诺，这就是我的父亲，中国好人朱玉刚。
2: 一句承诺，一生守候。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1000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袁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一位挪威青年漂洋过海来到了法国，他要报考法国著名的巴黎音乐学院。考试的时候，尽管他竭力将自己的水平发挥到最佳状态，但主考官还是没能看中他。身无分文的青年男子来到学院外不远处的一条繁华的街道上，勒紧裤带，在一棵榕树下拉起了手中的琴。他拉了一曲又一曲，吸引了无数的人驻足聆听。饥饿的男子最终捧起了自己的琴盒，围观的人们纷纷地把钱放到琴盒里。一个无赖鄙夷地把钱扔在青年男子的脚下。青年男子看了看这个无赖，最终弯下腰捡起地上的钱递给无赖说：先生，您的钱掉在地上。无赖接过钱重新扔在青年男子的脚下，再次傲慢地说：这钱已经是你的了，你必须收下。青年男子再次看了看了无赖，深情地给他鞠了个躬说：先生，谢谢您的资助，刚才您

掉的钱，我弯腰为您捡起。现在我的钱掉在了地上，麻烦您也给我捡起来。”无赖被青年男子出乎意料的举动震撼了，最终在众目睽睽之下，他无奈地

考试时候的那名主考官。主考官把青年男子带回学院，最终录取了他。而这个青年男子就是比尔·萨顶，后来成为挪威有名的音乐家，他的代表作是《挺起你的胸膛》。听众朋友，当我们陷入生活最低谷的时候，往往会招致许多无端的蔑视。当我们处在为生存苦苦挣扎的关头，往往又会遭遇到肆意践踏自己尊严的人。如果我们以一种宽容的心态去展示并维护尊严，我们就会发现任何邪恶在正义面前都无法站稳脚。

明天，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1001。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3: 真的。
0: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千零一夜。

0: 哭泣。
1: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

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音响的最爱就是 FM 八九三。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放开拥抱就各奔一方。
1: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2: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1: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3: 我马上去。
1: 利用你的担忧。
2: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1: 来骗你上钩。
4: 我马上就填。
5: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1: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2: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1: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0: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2: 他就是个败类。
0: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2: 哎，你们是谁呀？
3: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4: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0: 什么？别乱说啊！

0: 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1: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2: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面前是那么动人的风景，最好就是说说爱和谈谈情，不管你是笨笨也不怕你聪明，阳光下一切是公平，而你可以担心但不可以怨命，有缘千里可相逢，相有约定，无缘面对面也是相等。

0: 我是木子李，
1: 我姓双木林，
0: 少男少女结结巴巴同姓名，这让人间又无

0: 妈，吃饭了。
1: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0: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1: 不用你管。
0: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

0: 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
1: 哎呀，我的鞋子！
2: 傻孩子，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0: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3: 喂，妈，今天干啥了？
4: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5: 欢迎来到直播间，看我们村多美。
0: 我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3: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啦？
4: 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吧。
0: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6: 现在没有一把路了，村民拖鞋也可以村民喽。
0: 因为路变了。

手机没电了我也没电了，网卡没钱了我也没钱了，可你又约着见面了。他们说恋爱像棵树，变不回种子只能干枯。我说恋爱的人永远不满足，我的心谁都可以住，干柴烈火才舒服。你说每个人要经历痛苦才能变得成熟，我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1: 童年不单有朗朗书声，还有劳作时的笑语欢声。
2: 耶，爸爸快看，我削的苹果皮连得这么长，中间都没有削断过。嘿嘿嘿嘿，是时候展现我真正的技术啦。
3: 厉害呀，小家伙，解得了压轴题，削得了水果皮，酷。
4: 浮上来了，饺子全都浮上来了。奶奶，我还要再加一次水吗？
5: 素馅饺子加一次凉水，肉馅饺子加两次凉水。
2: 老师，我的小木勺做好了，
4: 看一看我自己收拾的房间
2: 多整齐。爷爷，我给柿子树浇了好多水，它什么时候才能结果呀？
1: 劳动解忧，童年无忧，劳动的童年最有趣，最有趣。
6: 宝贝，看拼音组词又闯关，敢不敢来一局？
7: 那有什么不敢的？
6: 第一个字，
7: 公公，公筷的公。
6: 嗯，为什么要用公筷啊？
7: 吃饭就是要用公筷啊。
4: 原因，我求助场外观众。
7: 爸爸，爸爸，
8: 使用公筷公勺是切断食源性疾病传播的有效途径。
6: 回答正确。第二个字，
4: 洗洗，洗手的洗。
6: 嗯，为什么要勤洗手？
4: 因为妈妈让我洗啊。
9: 哎，还是我来吧。一双没洗手最多有80万。

0: 那个细菌，勤洗手，洗对手，就能预防80%的疾病。回答正确。
1: 哎，妹妹人呢？
2: 妈妈，我先洗个手。
1: 最后一个字喽。
3: 乐意里，里面的里。
1: 那什么时候？
3: 这个我知道。咳嗽打喷嚏，如果没有纸巾，可以用手肘里面那一侧挡住口鼻。减少传播。
4: 歌欧更，更快的更，洗一洗，洗手的洗，乐一礼，咳嗽喷嚏要常理。
1: 防护恭喜礼，健康恭喜你。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姬处长，欢迎您来参观呐、啊！您也看到了，我们是正规的承包商，这一路修的那质量绝对没得说。
1: 狐狸老总啊，我看你这路修的宽度不够，那厚度也不够啊。
0: 嘿嘿，懂了懂了，快过节了，也没准备什么礼物，这盒特产给您放车里，还有点小意思，请笑纳。
1: 狐狸老总真客气，
2: 请配合调查，跟我们走一趟吧。
3: 为什么抓我？
2: 在森林里修路要遵守规则。

0: 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招投标制度发包和承接工程。你们一个涉嫌多次行贿，一个涉嫌多次受贿，甚至围标串标，真是狐狸给鸡送礼，没安好心呐！
1: 拒绝礼金礼品，弘扬清风正气。
2: 我要结婚了，但是又不想结婚了。
3: 我先说两句，婚宴的酒必须要够面子。
4: 你们男人就知道酒，菜多重要，龙虾要安排上。
5: 姐夫，婚礼仪式必须走高级风，花必须得是鲜花。
3: 婚宴的酒
4: 菜多重要，
5: 必须得是鲜花。
6: 这些，你们说的这些我都记下来了。
7: 打住！你们还记得当初是怎么说的吗？
3: 小张不错，人品好，又有学问，我看好他。
4: 他爸妈相处起来也很不错，家庭氛围蛮好的。
5: 这是姐夫送你的电子书吗？好有心啊。
7: 当初同意我结婚是不是因为他人好心好？现在为什么要纠结婚礼要办得多好？我的婚礼要从简，省下的钱啊，我们要去创造美好记忆。
6: 你看这壁画多精致啊，草原好美啊，以后有宝宝了我们再带他来吧。
8: 爱在心，简在行，节俭婚礼更幸福。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袁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方明刚刚被提升为一家跨国公司的行政总监，很多人难以想象，年轻有为的他，年少时也曾经是一个不学无术的小混混。那个时候有人曾断言，他这一辈子不会有什么出息。说起他现在

在取得的一切成就时，方明由衷地说，我要从心里感激我高中时候把他当作敌人的高老师。那个时候方明的成绩很糟糕，不光是学习不好，他还常常逃课出去鬼混。爸爸妈妈很担心他，就把他转到另外一所学校读书。新班主任高老师一向以严厉出名，而最让方明接受不了的是，爸爸妈妈还让他住到高老师家里，这太别扭了，他千万个不愿意。对方明来说，那可真是一段悲惨时光。他使出各种手段和高老师作对，都没有成功。在方明眼中，高老师狡猾得很，总是不动声色地猜出他的心思，先发制人。高老师对着暴躁无比的方明说，要想离开这儿，你就要考上一所好大学。于是方明开始拼命地学习，目的只是为了逃出高老师的五指山。方明终于离开了高老师，上了一所很不错的大学。毕业后还获得了一份让不少人眼红的工作。他不再是当初那个懵懵懂懂的青涩少年，漫长的时间让他成长为一个出色的男人。而那个曾让他不惜一切代价摆脱的敌人高老师，成就了他今天的一切。如果没有高老师，没有人能够想象一匹脱缰的野马会变成什么样子。高老师60大寿的时候，方明兴致勃勃地回去张罗，比高老师自己的儿女还要上心。听众朋友，我们要感激鞭打自己的人，因为他激发了我们的斗志；感激斥责自己的人，因为他提醒了我们的缺点；感激我们的劲敌，是他们将我们送向成功的彼岸。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3: 真的，
0: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刘总，纸质版的也需要您审批一下。
1: 好。哎，这个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现在啊，写字都写得少，提笔就忘字啊。
0: 正常正常，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是吧？
2: 擦了重写，笔画错了，先写竖折。
3: 哎呀，有什么不一样的嘛？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
4: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呀？打字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5: 同学们，刚才这两个片段大家都不陌生，电子化产品进入生活，手写字变成输入字，频繁出现写错字、提笔忘字的现象，你们大家觉得输入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6: 老师，不能。
7: 汉字又叫中国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的表意文字，中国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象征。
8: 是啊，键盘敲字是提高了我们的效率，但不代表我们就要忘记正确的汉字书写。我可不希望将来去博物馆看到全是印刷体的汉字。
9: 都是用电脑打出来的，孩子呀，
10: 学好汉字书写，别让汉字困在输入法里，用一撇一捺的书写，让汉字文化薪火永续。
11: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12: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0: 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1: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2: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1: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0: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3: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袁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国王的女儿到了出嫁的年龄，国王下令要在全国范围内为公主寻找驸马，任何正直勇敢的年轻人都可以来参与，最后取得胜利的人不但可以娶到如花美眷，还将成为这个国家新一任的国王。全国的年轻人都跃跃欲试，当所有符合条件的人乱哄哄地来到最后一关的场地的时候，顿时鸦雀无声了。其实最后一关的规则也十分简单，也就是谁能以最快的速度率先跳入面前的大水潭中，并且从水池这边游向水池那边，就算获胜，既可以迎娶美若天仙的公主，又能当上继承者。只是水潭里趴着一条看起来凶神恶煞、硕大无比的鳄鱼。虽然大家都想成为国王的金龟婿，从此青蛙变王子，可是再看看眼前的这条可怕的鳄鱼，谁都不想为此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正当大家面面相觑的时候，突然听到扑通一声，有一位年轻人跳入了水潭，在鳄鱼还没有回过神来之前，年轻人风驰电掣般的就游到了水池的对岸。老国王十分欣赏这位勇敢的年轻人，拍着他的肩膀欣慰地说，勇敢的年轻人，是什么力量让你有如此的胆量啊？年轻人拧了拧身上的衣服，气急败坏地说，什么呀什么呀，我得先弄明白是哪个家伙一脚把我给踹下去的。听众朋友，在我们的一生之中，都有可能会遇到那个在背后踹了我们一脚的人，这样的人为我们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的障碍，让那条看似平坦的大道机关重重，处处充满挑战。但是假如没有他们，有些人或许连出发的勇气都没有，又谈何攀上成功的巅峰呢？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袁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2: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3: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

0: 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1: 我们有时间等你。
2: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FM 八九点三。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2: 有人说，这个节目没人比你们主持的更好，
0: 一路领先，
3: 一路领先。
2: 总有人在欢呼，已经够好了。但前方有个声音却在说，还可以更好。这个声音来自不断前行、追求更好的你。是的，更好和好不一样，更好没有止境。一路领先，以更高标准限定快乐，孕育两个小时的精彩瞬间，周一到周五不间断，笑出新高度，成就更好人生。不是所有早高峰都叫一路领先，
0: 现已全新升级，元气满满。

爱的朋友，欢迎大家来到 FM 八九三一路领先。各位好，我是楚源。我搭档天乐呢，昨天晚上跟我有一起加班啊，我加到九点，他加到凌晨两点。所以呢，今天早上实在是不好意思把他喊起来上班。现在你知道有一个好搭档的魅力在哪里了吧？就是当你加班加得非常投入，加到凌晨的时候，你的搭档是可以一个人把第二天的工作给承担下来的。今天早晨有多少人愿意陪伴我来上个班？拜托了，拜托，在微信平台上跟我打个招呼。

今天我一个人上班，你可以跟我讲你职场的困难，以及你未完成的梦想，还有你的原生家庭。欢迎各位来到 FM 八九三一路领先，各位好，我是楚源。廊坊的朋友已经来了耶，早上好，河北廊坊已到岗，谢谢 Dobby 同学说，虽然我不常说话，但是每一天的一路领先我都有听哦，谢谢你。如果有什么意见的话，你就赶紧跟我们说，我们记下来，记在小本本上。经常需要听听别人的意见，这样你就知道有哪些朋友你可能是到时候需要把他拉黑的，好吧？风雪月欢迎你，楚源老师好，楚源老师辛苦了。老罗同学说，天天在减肥路上挣扎，但是从来没有成功的哈姐早上好，谢谢你，欢迎你来到我的节目当中。哎，你们上班的时候，就是你们单位有什么规定吗？就比如说加班加得特别晚的话，第二天最晚能够几点到达？我们来看看大家这个单位的规定是怎么样的。比方说我们昨天晚上加班，我加到九点，因为我知道今天早上我要来上班。但是天乐老师因为他有一个好搭档，所以他可以加到凌晨两点。那如果你们单位有一个项目组，他需要搞一个特大的活，然后他需要大家分开加班，或者说大家齐心协力的加班，但是加班的时间不太一样，你们大概加到几点钟，你们第二天上午就可以不来，或者说你们上午最晚几点钟需要出现在单位里面，我们了解一下大家的实际情况，好吧？到时候我们也好跟台长说，如果你们是下午来的话，我们也可以考虑下午来啊。这两天我经常会收到互联网给我发送的各种推送，意思呢就是说夏天来了，你得要让自己的身体变得更加健康，比方说你要多出去散散步，或者呢你要考虑一下你的身体有没有炎症。昨天我看到的最新说法是，发炎是身体保护你的表现。对人体来说，炎症本身并没有害处，是免疫系统正常运作时的反应。人体好比一个坚固的城墙，受到外界攻击之后，免疫系统会迅速地补好裂缝，再层层加盖，将城墙修护得更加牢固。在这个过程当中，人体就会发生红、肿、热、痛这样的反应，我们把它统称为急性炎症。病毒损伤、自身免疫紊乱都可以引起人体急性或者慢性炎症，感冒发烧、指甲发炎都属于病毒、细菌等病原体入侵造成的急性炎症。在免疫系统正常的时候，很快我们就能恢复健康。这些炎症还会被看作是一种警报信号，表明我们的免疫系统正在正常的工作。而发炎呢，也是人体的超能力之一，帮助隔离损伤、清除病原、修复受损和加速愈合。不过呢，急性炎症就有点像就是突然快速的一次爆发，迟迟无法找出原因，并且将其及时扑灭，你的身体呢就会长期处于一种这种不太好的状态，免疫系统呢会因此失衡，它可能就会变成慢性炎症，而慢性炎症呢可能就预示着是比较棘手的问题，所以大家不要讳疾忌医，如果发现哪里不舒服，要第一时间把它赶紧治好。下面我要做一个很简单的测试。这道题我甚至觉得，如果我测试的话，我是不是对大家的养生有一点太不信任了？我想问一下，以下哪种食物是属于促炎饮食？就是你的身体有炎症的时候，你吃这个东西，它会让你的炎症变得更加凶猛。非常简单，如果今天我在我的微信后台看到有错误答案，我会伤心。属于促炎饮食的是 A 奶油蛋糕， B 苹果， C 坚果。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阿拉伯数字893，找到893湖南音乐之声，添加关注，给我你的正确答案，让我知道你在这个方面是有储备的啊。

给大家两分钟的时间作答，因为我马上就要公布正确答案了。老林同学，林经理说，难怪今天我们家孩子是肚子疼，这肚子疼属不属于发炎呢？肚子疼应该有很多种问题吧，有可能是昨天晚上吃太多了，有可能是昨天晚上吃的不太适合消化。来自廊坊的朋友十一同学说，楚岩老师，感觉还有昨天晚上加班的那个疲惫和怨气吗？早上不用来一杯冰美式吗？我们加班加得很晚的话，转天中午到就可以了，当然你也可以申请调休。我感觉天乐是更好的同事搭子，对，是，但是他有一个，就是我很好的同事搭子有一个更好的搭档，昨天在加班加到两点和明天早上起来上班之间，我就帮他优选了今天我来上班得了。丹丹同学说，楚岩老师，我要告诉你一个方法，一个月可以瘦8到10斤。好的，我在线等，要不您把那个电话留给我，我待会儿骚扰你也行，好吧。是一个月瘦8到10斤吗？是持续吗？是瘦到我不想瘦了它就可以终止吗？它是对身体完全没有损害的，也不用忌口的吗？真的有这样的东西存在吗？琢磨中药的丹丹，我在线等你的回复。SLH 同学说，我们有加不完的班呢，我们上班真的还蛮辛苦的，很好奇你们加班都是什么内容。我们会有一些创意的东西，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创意完了之后文字的东西，有的时候你知道创意这个它是很难的，它是需要一些灵感的，它有的时候也需要长时间的开会，然后会有一些头脑风暴之类的，然后这些东西完成了之后呢，可能需要把它形成文字啊，或者是做成 PPT 啊。现在有低老师和窦老师之后呢，相对来说会简单一点。王树全说，我儿子这几天皮肤过敏，反反复复的出现，他是身体在排毒吗？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应该让医生给出正确的答案。柚子同学说，天乐又请假了吗？没有，我们昨天晚上加班，然后我加到9点，他加到凌晨2点，所以今天早上就选择就是让加到凌晨2点的同事先休息一下。再给大家提出了一个问题，什么样的食物是促炎食物？ A 是奶油蛋糕， B 是水果苹果，D 是坚果。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奶油蛋糕。身体如果有炎症的话，一定要忌口4种食物，第一是高糖以及精致碳水食物。这个来自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的营养学家指出，血糖生成指数较高的食物，它会增加我们的炎症水平，这和其升血糖速度快有关。另外有研究发现呢，高糖食物会扰乱肠道的菌群环境，诱发慢性炎症。所以很多人在觉得身体不太舒服的时候，第一时间控糖。第二个我们来看到是高脂食物，含有较多反式脂肪酸的食物，比方说蛋黄派啊、珍珠奶茶呀、炸薯条啊、薯片的糕点呢、冰淇淋啊、饼干呢、都是我爱吃的，同样会促进体内炎症的发生和发展。第三，油炸食物，谁会不爱油炸食物呢？这个来自美国纽约西纳山坎伊医学院的研究发现，当油炸食物的摄入减少，体内的炎症标志物也会减少。因为大量的油炸食物用的是反复煎炸过的油，就那个油的质量不行，含有大量的饱和脂肪酸，而且高温油炸过程还会生成反式脂肪酸。我的快乐又被剥夺了一点。最后我们来看看红肉和加工肉制品，红肉的饱和脂肪酸的含量比较高，摄入过多也会增加炎症反应，不可贪嘴。经过精加工处理的肉制品，比如说腊肠、热狗、火腿和培根等，同样富含饱和脂肪酸，它也会加重炎症的刺激。也就是说，其实要多吃一点新鲜水果、谷物，那些你觉得不好吃的东西，它可能对你的身体是比较有帮助的。若是同学说，加了班可以第二天不用来吗？哇，这种真的待遇太好了耶！我最长的一个班上了28个小时，从早上8点半上到第二天中午12点半，加了一个通宵的班，然后12点半回家睡了1个多小时，3点钟又到公司，是一个跨国项目吗？我想问一下，当时这个标的是有多少钱啊？这种加班我们不是特别推荐啊。
我觉得就是当单位有一个大的项目来的时候，你需要及时对接，或者你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给甲方一个非常漂亮的答复的时候，你可以稍微加一下班，但是也不能超过我们心脏承受的这种压力。我觉得晚睡，尤其是加了28个小时的班，只睡了1个小时，对身体的影响真的还蛮大的。咖啡的泪说，我加班一般加到8点就开始暴躁不安了，我也有一点到9点钟的时候开始浑身出汗了，而且到了晚上10点钟的时候开始出现思维停滞，你们有没有过？就你脑子无法再思考任何问题，你会有一种回家，我要回家，我要洗澡。如果这时候领导说，哎，这样吧，大家回去洗个澡，然后再回来，我们再集合，你会怎么办？我建议大家这个时候来一瓶玫瑰喷雾，给自己降降温。从昨天开始呢，我们给大家上了摩亚花园的玫瑰喷雾，非常好，它的玫瑰水用的是大马士革的玫瑰，大家可以直接先发玫瑰过来了解一下。昨天已经下单的朋友呢，今天可以清心等待，应该我们是在72小时之内给大家发货，保证大家拿到之后相当的满意，直接发玫瑰过来，我们这边有惊喜哦。

0: 红玫瑰不是送给爱人的花吗？
1: 一个冷知识，红玫瑰其实最早象征着高贵和感恩，是表达感谢送给生命中的贵人的花呀。
2: 520谐音我爱你，爱要动听更要行动。 FM89.3 联合植物护肤品牌摩亚花园推出玫瑰之约夏日护肤礼盒，
0: 我们在华山脚下承包了整片的大马士革玫瑰花田，清晨新鲜采摘，采用1:1低温蒸馏工艺，让每一滴玫瑰花水都浸润肌肤，
1: 更搭配黑松露多肽光感面膜，纵享夏日透亮水光感。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玫瑰，一个链接多种选择，
2: 赠予玫瑰手有余香。520把玫瑰送给像玫瑰一样芬芳你生命的人。

来到 FM 八九三娱乐领先。昨天呢，因为我们节目部呢加了一个大班，然后有同事呢就天乐老师加到凌晨两点，所以今天早晨呢可能只有我一个人独挑大梁了。朋友们，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视频号为我加油点赞。一个人上节目那真是有点辛苦。今天冷知识联盟，我们要跟大家聊一下，为什么你现在身边的地老师、窦老师啊、袁老师啊，就是你现在经常用的这些 AI， 他有的时候明明不靠谱，他其实也根本不知道，但是他为什么就不会说自己不知道呢？他为什么死都不承认自己不知道呢？ AI 到底是知道还是不知道呢？今天点赞2000给大家解答这个问题。好吧，我承认今天点赞10我也给大家解决这个问题。在讲这个知识之前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大家加班的最长时间。这里有一位早饭，他说不要念我的名字，我之前呢是做工程设计的，我曾经连续加班40到凌晨2点，最后交项目的时候有3天2晚都没有睡，累了就在沙发上躺个把小时。大家都好，就是虽然是我们都是平凡人，但是大家都为自己的生活付出了全部的努力，我真是很敬佩各位，真的保重好自己的身体啊！每个人都在很努力地为自己的生活创造更好的条件，拿出自己在工作当中最好的成绩，向你致敬，下次不要这么干了啊！老林同学，林经理啊，我们长沙楼市的销冠，说你们可能没有干地产的朋友，其实我们加班也是非常多的，开盘那一个月经常会在办公室睡半个月的时间。这个每一个行业要想做出成绩真的都不容易。昨天我们在节目中曾经说过一个观察，就是一个人如果要成功的话，他至少要有5年的储备，他要通过5年的努力才可能获得最后的成功，所以大家要加油哦。我还收到了一个好评，有一位早饭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现在这条这个留言已经被刷掉了。

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给我们留言说，谢谢我们节目每天都在祝股市大涨特涨，昨天说的特别的好，他的股票真的大涨特涨了。来来来，我们也接一下财气和运气。聊完了加班的话题，我们来说一说为什么 AI 在和我们人类交往的时候，有的时候会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就像这样，你可能会问豆包说，豆包豆包，我听说你的本体比吴彦祖还帅，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这个时候豆包会怎么回答你呢？当然是真的，有论文为证，我将用最直接、最真相、最干货、最省略一千字的方式帮你找到以下论文，其中包括陈景明、林泽宇《现代青年审美维度重构与男子颜值综合测评研究美学与大众》2024年18号发表的文章，以及周思远、黄佳宁关于皮貌的颜值和学识气质的魅力权重对比分析社会心理学刊2025年的第32期当中发表的文章，以及江南大学审美研究课题组发表的文章，关于经典男性和知识男性的受众好感差异调查。这个时候如果你是一个比较较真的人，你可以去搜索一下这些文章，你会发现一篇都搜不到。那接下来呢，他会给你带来新的胡说八道论文，比如说耐看型气质颜值的形成机制和审美溢价研究，来自南京大学文学院的研究，你可以去找一下，这篇也是不存在的。人格的社会与发展，来自张瑞哲和李安然人格魅力对男性颜值加分效应的实证分析，这篇论文你去搜一下，它也是没得的。那为什么AI 就是宁愿胡说八道，他也不愿意向你承认说他根本不知道这个事儿呢？今天就让一看就美过林青霞的我来给大家讲一讲，为什么 AI 宁可瞎编也不愿意说不知道。首先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根本记不住那么多信息。比如说你问楚原今天早上吃了啥，这个问题有3个正确答案：汉堡、炸鸡和薯条。身体有炎症的朋友不能吃啊。和几乎无穷多个错误答案，包括锅包肉啊、小鸡炖蘑菇啊、意大利面拌42号混凝土啊，对吧？从比例上来看呢，正确答案在所有可能答案当中占比几乎是零。更要命的是，这些答案属于随机事实，也就是说，根据一个答案是对的还是错的，你没有办法推理出另外一个答案的对错。你不能说我吃了薯条我就不能不吃汉堡吧，对吧？我吃了汉堡我就不能吃意大利面拌42号混凝土吧。遇到这样的问题， AI 它也没有别的招，它只能靠死记硬背。那尽管 AI 的记忆容量远比人类要大，但是仍然是非常有限的，它没有办法学习和容纳所有这些答案。哪怕99.9999%的错误答案都被设法排除了，剩下0.0001%的漏网之鱼也会淹没真正的正确答案。 AI 没有办法决断，所以它会随便选出一个答案，这就是臭名昭著的 AI 幻觉。不是所有的问题都会像楚原今天早上吃什么这么简单。如果有一个问题的正确答案非常多，比如说关于某某某的论文标题啊，包于关于某某某案件的法院判例啊这样的，而错误答案呢更是浩如烟海，那么 AI 它早上起来那也是两眼一抹黑，这些问题也是 AI 幻觉的重灾区。更何况为了尽可能满足我们的用户需要， AI 那个有限的脑容量里更多装的是能够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知识，比方说语法呀、逻辑啊。至于零零散散的论文名字、法庭的文书，还有楚原早上吃什么这样的随机事实，往往在训练 AI 的时候就会被抛弃。所以呢，在你问 AI 这些问题的时候，它就只能胡说八道。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让 AI 瞎编得更加理直气壮，因为在训练 AI 的时候说我不知道它是没有分的。我们假想一下，如果我们正在考试，我们也遇到了一个自己拿不准的选择题，这个时候你会先蒙一个答案再说，对不对？开玩笑啊，这蒙对了就赚到了，但是如果你空在那里那就一分都没有。没错， AI 也是这么想的。一项研究考察了各种主流 AI 的评价基准，发现他们基本上都是二元评价，对就是对，错就是错，
说我不知道也算错。

所以在这些测试里，更敢于瞎编乱造的 AI 反而得分会更高一些。就算是放开让 AI 说我不知道，问题也不会彻底解决，因为 AI 呢实际上是没有自知之明的。研究发现，让 AI 说我不知道的结果往往是幻觉没有能够完全消失，原本能答上来的一些问题反而答不上来了，所以它的整体正确率还会下降。就这样，本着答得越多错得越多，不答不错，不错不错的精神， AI 可能会减少瞎编忽悠你的频率，但是也有可能被调教成这样，就是你问一个问题， AI 它答不上来，它就会说让我们聊点别的话题吧，让我们聊点别的话题吧，让我们聊点别的话题吧。这个时候你就更加生气了，对不对？所以呢，归根到底，虽然 AI 的工具非常好用，但是它也远不是全知全能的，你不能完全相信 AI。 上次我们问豆包说你那个高考语文能考多少分，他说我在语文方面只有作文是没有把握的，150分的语文我的作文扣17分，所以我最后能拿到147分的语文成绩。朋友们，150减17，豆包认为是147。不要完全相信 AI， 它有的时候也是胡编乱造。你不要看它给你发出那些论文，你就觉得那个东西是真的。你去搜一下那些论文，你发现它也根本不存在。赶紧把我们的节目转发给相亲相爱一家人，顺便推荐一下《一路领先》这个24K 纯人类古法科普好节目吧。哎，我问你们，那个玫瑰花水买了没有？一定要买哦。好不容易才谈下来的折扣，300毫升加300毫升只要199，还送30毫升的小样，还送黑松露的面膜，直接发玫瑰过来。

0: 岳麓区二环主城越秀七山岳府一线山景纯阳房，国企实景现房，七月即可交付，五月金盘特惠九字头起，席位有限，速抢！品鉴热线0731-8633-555。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袁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2: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如果花瓶打碎了怎么办？大多数人的做法是把碎片给扔掉，只是一扔了事，全然不曾思考与之有关的规律。那么这里面有规律吗？有，当然有了。将碎片按大小排列并称过重量之后，你会发现10到100克的最少，1到10克的稍多，0.1克到1克的和0.1克以下的最多。尤其有趣的是，这些碎片的重量之间有着严整的倍数关系。最大碎片与次大碎片的比重为16:1，次大碎片与中等碎片的重量比为16:1，中等碎片与较小